志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

0: 分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响。刚才给您的这个信息哈，7月3号星期五11点那场比赛呢，是世界杯的1/16决赛，是瑞士对某一支球队哈。欢迎大家呢这一天报名之后也跟我们一起来看球，同时抽取您的奖品哈。万一要是真是抽到了1000元或者是500元的大奖，叠加在出行的这个优惠当中，相当的实惠。
1: 哎，是的，而且我们在现场也会安排非常丰富的活动来为大家哎准备好了。
0: 嗯，这歌是不是好久没听了？
1: 是的，这第三时段咱们留
0: 振奋人心吧。
1: 一个时段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咱们好好聊聊国安的比赛啊。
0: 嗯，
1: 这个世界杯虽然精彩，虽然有很多的球星，但是归根到底不是
0: 没有咱
1: 家
0: 的饭好吃。
1: 是的，
0: 但是西班牙和乌拉圭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可以一边看一边听我们聊哈。
1: 嗯，
0: 中超联赛第16轮，昨天已经先赛一场。
1: 嗯，那这场也会继续，这是中超的第16轮的比赛。今天晚上8点，北京国安主场面对武汉三镇，重庆铜梁龙面对天津金门虎。我们先看看昨天这场比赛吧，咱们按照时间线来捋一捋啊。昨天是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上半场呢，第13分钟，海牛的球员金永浩助攻宋文杰破门。6分钟之后，玉坤的球员奥斯卡扳平了比分。随后，海牛的球员宋文杰在第26分钟助攻林创义建功。不到3分钟之后呢，玉坤的球员克莱伯迅速又扳平。上半场尾声阶段，海牛球员艾朱玛和梅萨乌迪连入2球，下半场双方都没有进球，最终海牛就4-2战胜了云南玉坤，结束了联赛的4连败。像门将穆鹏飞达成了代表青岛海牛出战的200场里程碑。
0: 嗯，赢了比赛之后，玉坤依然是排在目前和积分榜第4的位置，积21分，身前有积22分的大连英博。那今天的比赛呢，将会从晚上的7点钟就打响了。辽宁铁人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然后7点35分2场，深圳新鹏城主场打领头羊成都荣城，河南队在主场呢打上海海港，再有就是8点的2场比赛，重庆铜梁龙主场打天津金门虎，以及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昨天蒙哥马利和队员茹子楠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蒙哥马利说，在世界杯期间，我们大部分的队伍呢都是有了一小段的休息时间，也给我们有时间哈去做上赛季的回顾。我们发现了很多积极的地方，对于整个团队来讲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在休赛期间，我们还打了一场足协杯的比赛，为联赛做了很好的热身。我们有可能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有一个阵容出现在替补席上，无论是杨立瑜、恩克洛洛、何雨鹏，包括吴少聪、韩佳琪，他们都在不断地恢复自己的最佳状态。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老队员也有了调整时间，希望主场会座无虚席，希望球迷来支持我们。当然我们有很多可以去提升的地方啊，大部分比赛当中都可以掌控比赛，当然上半程我们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阻碍，有一些因素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希望在下半程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好我们可控的事情。
1: 嗯，像球员茹子楠也说了，这现在球队当中受伤的球员都恢复得不错，尽力去赢下这场比赛吧。队员们准备得很好，这场比赛会全力以赴，尽可能的去赢下这场比赛。也说到说非常开心，在国安第一场就可以踢首发，代表球队拿到冠军。那后面呢，受伤了嘛，这受伤的这段时间球队也一直在帮助自己包括在香港的时候和球队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大家一直都在支持他，恢复得还不错，希望下半个赛季啊，相比上半个赛季能够取得进步。可以说本场比赛是北京国安和武汉三镇的第10次正式的比赛交锋了，双方此前呢各收获

0: 很多球员都带过，但是你要说真的全部熟悉，和他带那会儿已经换了一茬了，这有一半已经是，当然核心球员还是在其中啊，也有一部分新来的球员也是摸不透的，毕竟北京国安已经是更换了两位教练了。不管是苏亚雷斯在长春亚泰的时候，还是在武汉三镇的时候吧，再回到北京国安，我们都表示感谢，或者说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看一看。这个换了球队之后带队风格怎么样啊？
1: 我们来听听天鹰的钱真。
2: 近期的国安队正在找回自己的感觉，其实国安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其实这个赛季开始阶段遇到了非常大的伤病问题，这个伤病问题就导致我们始终无法发挥

0: 那整体来讲呢，实力跟咱们有一定差距。但是呢，苏亚雷斯对国安很熟悉，而且苏亚雷斯的那一套战术特别适合弱队，就是他带一个弱队跟国安踢，其实如果他坚持自己的传统，不要上头，就不要说哎呀我要证明给那个国安球迷看，给俱乐部看我苏亚雷斯是很好的什么的哈。你只要不这么想，你缩在后面打国安反击还真有可能有威胁。你一旦想压出来跟国安对攻，那就是进入到了国安很喜欢的节奏。所以这场比赛跟苏亚雷斯本人是有一定关系的，看苏亚雷斯自己的选择。当然了，整体来讲我还是一直很喜欢苏亚雷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热情啊，很有激情的教练，而且跟国安球迷的感情也是很好，起码站在他的角度上，他跟国安的感情是很深的。所以我一直对苏亚雷斯还是比较好感的，我希望苏亚雷斯赛季只输给国安，把别人都赢了，祝苏亚雷斯的成绩越来越好，输给国安之后可以赢一切球队，赢剩下的所有球队。
1: 好玩吗？
2: 哎，你看苏亚雷斯说我谢谢你啊，谢谢天，
1: 谢谢你的美好祝福，
2: 哎，只输给国安队，其他的都赢。但是回到技战术的角度来说，苏亚雷斯的这套打法确实是适合弱队，因为武汉三镇虽然说曾经拿到过冠军，但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整个球队当中呢，球员啊整体的实力还是比较弱的，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弱，如果大家能够本本分分踏踏实实的缩在后面，给国安队造成一些耐心上的麻烦，这是就保持平局，我们这边其实是比较难受的啊，因为你整体实力直面实力也很强，你如果一直打平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忍住这种保持水平的这种耐心吧，啊，或者说坚持住啊，不断的去耐心寻找机会。但是武汉三镇如果苏亚雷斯摆出那种经典的大巴铁桶阵是吧，
1: 也挺累的，
2: 也够难的。
1: 嗯，我们也说到孺子楠昨天出现在了新闻发布会哈，那他也是新晋中国香港男足代表队的队长，来到国安之后也是受到了关注，但是因为后来受伤了哈，目前是打了9场国安的比赛，8次首发，有一个进球，所以昨天他出现在发布会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专门的来自于香港的年轻人的拍摄队伍哈，拍他的这个好像有点像纪录片似的这种感觉，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哈。这是咱们国安的比赛，今天晚上的比赛是8点钟啊，是8点钟，你要注意一下时间。

0: 年龄段的球员，进而也成为了中超历史当中最年轻的进球的球员。那么在24年的6月到26年这段时间呢，他在深圳新鹏城效力，踢了17场中超联赛，还有1场足协杯以及3场 U20 的联赛，奉献了1球1个助攻。
1: 另外关注一下，中国队将会在今年的9月21号到10月6号期间，在本土进行4场国际 A 级的热身赛。那由于2027亚洲杯和亚洲杯上啊，和伊朗、叙利亚还有吉尔吉斯斯坦3支擅长身体对抗的球队进行比赛，所以也看一看后续这种时间的安排，帮助国足呢有更多比赛的机会。至少在国内吧，多打几场比赛，像对于邵佳一指导来说也是一个磨练，对于球员们来说更如此啊。另外国足现在也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时刻啊，只要是这支球队不断的磨合，靠更多的年轻人来打的话，还是逐渐的在向上走的一个状态。
0: 而且首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基本上要和我们确定热身哈，而且乌兹别克斯坦现在踢了世界杯之后确实是

输，因此他们两个球队最好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我认为打平的可能性非常大，再各拿一分，其实这两个球队有可能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我觉得可能性其实还是有的，特别是伊朗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再拿一分。埃及也不想输，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球队挺有意思，打平的可能性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新西兰跟比利时，比利时是这届世界杯当中我觉得最差的所谓。

中锋基本拿不着球，拿到呢基本就是想射门的时候，但是往往因为他们一直处在那儿，没有什么机动性，他们想打门的时候基本也甩不开对手的防守球员的空间啊，基本就会被封堵。而克罗地亚莫德里奇这边传了很多安全球的原因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现在打左边后卫的或者是打左中卫的格瓦迪奥尔状态不太好。那第一场打英格兰啊，英格兰下半场是把他这边给打爆了。而打巴拿马他这边也是被对手给过了好几次啊，导致主教练达里奇是半场就把他换下去了。那

0: 51%对49%，差不多3对3，重要的一些数据都差不多。角球呢，倒是福德角有一次啊，沙特阿拉伯还没有角球的机会，所以这两支球队呢，现在就基本上是5-5感觉哈。
1: 是的，现在西班牙和乌拉圭这场比赛，刚才看这个球在门前匆匆而过，非常的近。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当然这乌拉圭也不是没有机会整个来打自己的反击，毕竟是来到了世界杯当中了，也没有弱队，只不过从场面上看确实是西班牙现在更加猛烈和强烈一些。
0: 好，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除了这两场比赛之外呢，刚才也是提醒您了哈，11点还有两场，如果这会儿您没时间看的话，11点可以关注一下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埃及对伊朗的比赛。刚才也很多朋友说到这个韩国队的排名哈，反正呢他们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哈。得嘞，我看他们都已经把话题聊到电影去了。今天晚上8点，北京国安队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欢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主场加油，没机会在家好好看看比赛哈。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感谢您的分享，咱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越野跑。

0: 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变，另外就是有一些高原属性的地势其实会让大家的心肺有一定的挑战啊。
1: 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小高原，而且它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只是说13公里，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已经跑过21公里的就是路跑了嘛，就觉得哎，13公里的话，而且平常其实自己也会喜欢爬山，像这相当于把自己喜欢的爬山跟路跑相结合起来，觉得哎，轻轻松松嘛，然后就13公里，但是就当时会看那个赛事的关注
0: 路书啊，
1: 对，关注赛事官方给你的这些信息，然后上面有路书呀，然后有他们会有提前的天气预报，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第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越野跑它会有那个强制装备，
0: 嗯，
1: 是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这个强制装备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去保障你的赛道安全的，包括它要准备的就是口哨、救生哨，然后保温毯、压胶冲锋衣，而且我是觉得我其实我喜欢越野跑。

0: 了好多场比赛了，包括刚才在首次越野跑的经历分享上也吸取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就给大家参与第一场马拉松之前给一些建议吧。
1: 嗯，从说跑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想跑越野跑，其实还是要选一双越野跑鞋。它越野跑鞋跟徒步鞋跟路跑鞋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它是兼具了跑步跟跑步的能力跟抓地力。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是要去说，首先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经常上山去进行一个训练的话，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下肢力量训练呀，敏捷性训练，踝关节膝关节的稳定性训练。因为越野跑其实对我们的能力身体能力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越野跑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崴脚风险，也听很多越野跑友都说，哎，上山很容易崴脚，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对，
0: 你刚才简单分享了关于装备和训练方面的这些硬件的确关键，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真正拦住他们迈向越野跑这个赛道的原因是心里面的这种恐惧吧，担心自己体力不支，害怕跌倒摔伤，大家真的是会心里发怵的。
1: 我觉得能去参加越野跑的人，其实要么就是大部分就是两种人嘛，就是要么就是喜欢徒步登山的人，要么就是喜欢路跑的人。我反而是觉得，就是以我周围的经验跟我的样本来说，就是我反而觉得其实登山徒步的人越野跑能力会更强。
0: 我觉得曾曾你在完成首次越野跑之后，你对于这些复杂地形是有一些了解的，可能也会因此燃起了挑战更长的赛程更高难度的斗志。最初这个试水是13公里，可能接下来会考虑30公里这样的长度，但这个时候这不仅是里程数的翻倍，更是对个人体能技巧和意志力全方位的考验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是如何去制定训练计划让自己全方位得到提升呢？
1: 这个时候就是也会问周围一些朋友嘛，就比如说百公里大神他们怎么去训练，然后从健身房的训练到路跑的训练到上山，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大家都会说跑越野跑的人，大家有一句话就是每周一山，就是我们争取是每周都要上山进行一个训练的。然后包括北京其实有很多非常适合越野跑训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香山和北京的三峰，对，我们就会在那儿进行一个训练，大家结伴然后去会互相的去说教呀什么的，就是哎上。

天晚上，我周六我的身体感觉我恢复不过来，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吃的比较偏少吧，我可能身体恢复能力不是说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说你自己跟你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我知道我要练。

定睛眼之后，我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看到大家很艰难的去下坡呀，或者是很艰难的情况，我都会说，哎，你侧着下，是因为你很多赛道的情况是你平常训练也遇不到。

0: 的感觉呢？
1: 对，就是相当于不用做精致的都市丽人嘛，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真的所有人都是孩子，你就感觉可以找到童年的那些快乐，包括比如说像小时候淘气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非常的童真。像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遇到的，就是周围的跑友，就越野跑赛道的人都会感觉好像很纯粹，因为大家都好像回归了一个本心，然后像小孩一样，然后就不管怎么样，就我也是摔一身泥什么的，就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心情就会很好。我上次雨战的时候也是摔了一身泥，
0: 但是雨战的时候不是会更痛苦吗？就是可能你的这个脚首先是深一条浅一条的，然后再碰上这种比较硬的，可能你这个鞋子里面都灌满了。
1: 对，但是下雨天跟太阳天它是两个
0: 极端，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最喜欢的是阴天，对，太阳天你就会暴晒，暴晒的情况呢你就需要补充更多电解质，然后你身体的消耗呢可能就会更大。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呢，它就是会有很多泥泞嘛，包括下雨天其实它会很冷，就是如果我稍微停下来，我稍微停下来，我就会感觉我非常非常冷，就只能说一直跑一直跑，就是补给点都不敢说多停留嘛。而且周围当时有一段路，就是周围雾特别特别大，然后能见度非常非常低，我就感觉前后都没有人，我就感觉我当时进入了一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电影的世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当时有一种在因为生存在跑步，因为我停下来我就会很冷，我想赶紧跑到终点去洗一个热水澡那种感觉。嗯嗯，这种感觉就是你回忆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在跑的时候说我以后再也不跑了，下一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我要去跑。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去体验，你很难去说清楚的一种感觉。你虽然在经历一些好像就是你平常完全不会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会经历一些有点类似于没苦硬吃，然后但是你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很甜，就你觉得你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完成了一个就是赛事，然后就觉得啊自己很棒，然后回到而且在自然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放松，会吸收天地的精华的那种感觉，会看到太阳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漂亮的风景，远处的风景，然后阴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云海，然后下雨天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这个山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天气的情况下给我呈现不一样的样子。然后其实我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海，我喜欢那种海的辽阔，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喜欢山，我觉得山它是更有厚度，它有深度，它有不同的样子。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曾曾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越野跑经历，也聊到了第一次参加越野跑应该准备什么。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起聊到参与越野跑带给自己的成长和收获。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曾曾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

0: 0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

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

0: 一棵参天大树，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

0: 那么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

0: 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哦！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
1: 哦，
0: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没觉得多快，
0: 对真的，
1: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挑战你身体的极限，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那更飞了，
0: 对，更飞了，
1: 对。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啊，
1: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0: 速滑，
1: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

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完全是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

0: 不干了。
1: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0: 啊。对对对，
1: 哎，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卡丁车，哎，
0: 还会
1: 对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1: 对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0: 嗯嗯嗯，
1: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
1: 嗯，
0: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0: 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

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吗？2.0T 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底，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

0: 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常
0: 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需要。

0: 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当然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
1: 嗯、对对对，
0: 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
1: 去，很难克服的一个是、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金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哈。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1: 哎，
0: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个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是，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点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寒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

0: 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极致，
1: 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两百多，
1: 哇，
0: 哎，没有说一百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六十，咱跟那绕
0: 一下。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
0: 不需要舒适。
1: 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

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峰吟。7月16号。

0: 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

0: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0: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玲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2: 神明和少义陪着四月来到愚顺家，告诉愚顺说，你的两个妻子啊，是天子尧帝之女，一个叫娥皇。

尧帝今天请他们吃饭，实际目的是想了解虞舜。不管他问什么，总是拐着弯的拐到舜身上。神明和舜相识多年，对他非常了解，又很佩服，所以有问必答。当尧帝说到八凯中的仓叔、大林等人都慕虞舜之名到野溪定居，尧帝闻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好像啊在合计什么事儿。饭后，天子让妻子带着女儿回后宫，然后问神明：神明啊，我问你，

0: 次遭到拒婚，二次再提亲呢，这不是卷面子吗？那你不是说叫他当女婿吗？你不派人提媒，怎么能提亲呢？
1: 这，尧帝想了想，

心装而不思，别宜他情，更因为曾见到仙蚕娘娘下凡的女子特别像杨五初，于是又思念不已。其实他不知道他是在想着你们呢。于顺到现在还不知道雷祖娘娘就是你们其中一个扮的，不信呐，等一会儿他来了，你们问问他就明白了。娥皇女英止住脚步，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于顺的大名，他的父亲也征求过他们俩的意见。姐俩虽然没见过顺，可是一看父亲出头了，老人家为国操劳，又担心三苗造反，又担心部落联合图谋不轨，如果和于顺成亲，有利于对北方的控制。二女不忍心看到父亲整日为国事忧心，就点头答应。

再从家庭方面看看他，不能把家管理好，就不能管好国家。为了传国之大计，暂时委屈女儿一点也值得。你说这尧帝为了找接班人，煞费苦心呐。古往今来，有几个君王能够做到这一点？要不说唐尧虞舜是明君呢，人家真伟大。过一段时间，尧帝啊也不放心，派两个儿子假扮娥皇女英的堂兄，给虞舜送了不少的东西，一来看看两个女儿的生活怎么样，二来看看虞舜如何。派出去的数传两个皇子回来给尧帝报告，说舜这个人不贪婪，您给的东西都分给大家了，我们和他一起劳作，这个人手太巧了，从烧陶制梨，精通音律，带弦的就能弹，带眼的就能吹，还发明了一种新乐器，叫做排箫，吹起来可好听了。哎呀，这两个人把舜都夸上天了，说两位妹妹也十分满意。尧帝一看时机成熟，叫四月跟着神明和任少义到野溪，见着虞舜，公开帝女的身份，并且传他到陶都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家都知道内情，唯有虞舜被蒙在鼓里。神明过来一解释，舜深受感动，哎呀，真是天子隆恩呐。人家尧帝就为了救和自己，让两个女儿委屈求全，太不容易了，自己还什么好说的呢？立刻跪倒在地，面向陶都方向跪谢圣恩，站起来冲着娥皇女英深施一礼，二位贤妻委屈你们了。姐俩连忙还礼，嗨，夫妻本应同甘共苦，你呀就不用客气了。我父王叫你进陶都，你可小心着，想好了说什么，你可给我。

0: 人女就觉得脊梁骨颤呐，不行，我得赶快跑。她噌就窜出了家门。她女儿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她妈就没影了，那速度比奥克曼还快呢。跑到外边，正想躲到野外的树林里，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大声喧哗，人喊马嘶。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就见远远来了一支队伍，一个个手拿着刀矛器械，走在最前头的正是于顺。于顺如何处置继母，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0: 貌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还是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6: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

0: 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5: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6: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越野跑。 很多朋友都说啊，如果我能够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并且成功完赛，这就已经很辛苦了，那越野跑是不是就更难呢？虽然这两种运动都叫跑，但实际难度比拼呢，可以说是陆地生存战和公路耐力赛的区别。越野跑的比赛呢，选手需要穿越山林、间隙、陡坡之间。以 UTMB 环勃朗峰的越野赛为例，赛道累计爬升超10000米，选手不仅要翻越高山陡坡，还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雨，甚至距离长一点的比赛可能会夜间迷路。而且越野跑对于身体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除了耐力，还需要强大的核心力量来应对复杂的地形，以及灵活的反应力来躲避树根、石块。另外呢，越野跑对于装备的要求非常高，有些长距离的赛事甚至需要携带睡袋、防潮垫等露营的装备。负重跑几十公里的酸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越野跑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一位运动博主曾曾，他之前已经解锁了59项运动，现在呢是一位非常喜欢玩越野跑的跑者。那么也是让曾曾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曾，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叫曾曾超棒。
8: 其实曾曾呢跑步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参与越野跑是从去年开始的。那么可能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啊去刷，就会发现关于越野跑的分享是五花八门的，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在赛后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因为确实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真的是状况百出，有太多值得和大家去聊的。可能有人会晒出自己全副武装的帅气造型，有人会分享自己狼狈但是很热血的经历。那曾曾，你第一次想去参加越野跑之前肯定是做足了功课的，甚至可能定了一些计划，但是真正上了越野跑的赛道，首次体验和你预想肯定是会有差距的。
9: 对，其实首先呢，就是我首野它报的距离就会短，大概13公里，所以我的心理压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近嘛，在张家口崇礼。刚开始去准备的时候也是多方打听，上网各种搜查，准备了很多装备，然后出发前就是特别特别紧张，因为就是说一说，天气会多变呀，然后路况也很复杂呀，然后各方面的准备，从装备到心理其实都很紧张，只是说因为我报了一个短距离，所以我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8: 但是刚才听你说首次越野选在了崇礼比赛，崇礼的大名在越野跑圈还是如雷贯耳的，一个是天气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变，另外就是有一些高原属性的地势其实会让大家的心肺有一定的挑战啊。
9: 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小高原，而且它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只是说13公里，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已经跑过21公里的就是路跑了嘛，就觉得哎，13公里的话，而且平常其实自己也会喜欢爬山，像这相当于把自己喜欢的爬山跟路跑相结合起来，觉得哎，轻轻松松嘛，然后就13公里。但是就当时会看那个赛事的关注
10: 路书啊，
9: 对，关注赛事官方给你的这些信息，然后上面有路书呀，然后有他们会有提前的天气预报，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第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越野跑它会有那个强制装备，是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这个强制装备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去保障你的赛道安全的，包括它要准备的就是口哨、救生哨，然后保温毯、压胶冲锋衣。而且我是觉得其实我喜欢越野跑还有一个原因，除了说我喜欢那种跑起来的，在山里面跑起来的感觉嘛，风景的感觉，其实我就觉得赛事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就是如果我自己想跟朋友进山，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山里面怎么哎呀，更会有更紧张更害怕。但是如果是越野跑，我觉得哎呦，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多赛道保障，然后让我去享受这个山野的这个快乐，我觉得会心里会其实是会更踏实一些。
8: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上山本身是带有一些危险性的，但作为比赛场地，这个赛道它是会被提前勘察过的，加上周围都是跑者，又在崇礼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赛道，成绩相近的跑者肯定是扎堆前行的，大家会在这种陡峭的山坡上互相搀扶啊，体力不支的时候肯定会有人出手相救。当然这是一些比较温暖的帮扶场景啊，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坎儿呢？ 毕竟路跑跟越野跑的区别就是它需要上山下坡嘛，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9: 对，其实没有我刚才说起来的那么顺利，只是我前期的心理准备其实它是超乎我预料的，就我刚才说的是我前期准备的心理是说哎，它只是个13公里，然后我只要按照所有的准备就可以
8: 可以。
9: 但是其实我真正到那儿的时候还是出乎意料，首先它亚高原，就刚开始你就会感觉你心肺很顶，就是心肺感觉哎呀好累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上来就是一个雪道的一个上坡，也是非常非常累的。然后刚开始就是大家都说大神跟小白上坡都是走，但是人家走跟你的走是不一样的，人家那个步频跟步幅就是很快的那种走，你真是走一步喘一步，走一步喘一步的走上去。但是到山顶之后风景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在那儿还拍照拍了十几分钟。到山顶的那一段就是非常非常晒，那天就是暴晒，因为我当时就想13公里我甚至没有穿防晒服，其实后面来经验来讲就是如果是暴晒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穿一个防晒服。当时真的是暴晒，晒到整个皮都是疼的。然后后面下山的时候呢，其实跟我想象的也是不一样，它的路况是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路况，它是碎石加土路，然后我就感觉走一步滑一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下山跑的经验，我是跟着前面的人看他们怎么跑，哎，他们都是跑之字形，那我也去跑之字形。然后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首野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首野，但是我俩是结伴，他其实我俩就是也是一个互相鼓励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感觉会更好一些。但是赛道确实是亚高原加暴晒加上这个难度确实是比我想象的难很多。
8: 当然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肯定会有人也想去尝试，对于这些零基础的朋友来说他是既向往又忐忑的，尤其是对那些热爱爬山但却担心自己跑步能力不足的新手，也会担心自己能不能行，到底怎么开始。那现在曾曾你已经跑越野跑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也参与了好多场比赛了，包括刚才在首次越野跑的经历分享上也吸取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就给大家参与第一场马拉松之前给一些建议吧。
9: 从说跑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想跑越野跑其实还是要选一双越野跑鞋，它越野跑鞋跟徒步鞋跟路跑鞋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它是兼具了跑步跟跑步的能力跟抓地力。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是要去说，首先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经常上山去进行一个训练的话，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下肢力量训练呀，敏捷性训练，踝关节膝

0: 分享了关于装备和训练方面的，这些硬件的确关键，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真正拦住他们迈向越野跑这个赛道的原因是心里面的这种恐惧吧，担心自己体力不支，害怕跌倒摔伤，大家真的是会心里发怵的。
1: 我觉得能去参加越野跑的人，其实要么就是大部分就是两种人嘛，就是要么就是喜欢徒步登山的人，
0: 嗯，
1: 要么就是喜欢路跑的人。我反而是觉得，就是以我周围的经验跟我的样本来说，就是我反而觉得其实登山徒步的人越野跑能力会更强。
0: 我觉得曾曾你在完成首次越野跑之后，你对于这些复杂地形是有一些了解的，可能也会因此燃起了挑战更长的赛程、更高难度的斗志。最初这个试水是13公里，可能接下来会考虑30公里这样的长度，但这个时候这不仅是里程数的翻倍，更是对个人体能、技巧和意志力全方位的考验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是如何去制定训练计划，让自己全方位得到提升呢？
1: 嗯，这个时候就是也会问周围一些朋友嘛，就比如说百公里大神他们怎么去训练，然后从健身房的训练到路跑的训练到上山，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大家都会说跑越野跑的人，大家有一句话就是每周一山，就是我们争取是每周都要上山进行一个训练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北京其实有很多非常适合越野跑训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香山和北京的三峰，对，我们就会在那儿进行一个训练，大家结伴然后去，嗯，会互相的去说教呀什么的，就是哎，上坡你用上什么上坡技巧，我用什么上坡技巧，包括我也会去看很多一些教学视频，其实网上也有一些教学视频，上坡的时候怎么样更轻松。然后其实跑了，其实我大概已经跑了6-7场赛事之后，也会总结出自己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很陡很陡的时候，非常陡的时候，甚至有点攀岩的感觉的路的时候，
0: 嗯，
1: 就不要用杖，用手。用手去爬
0: 了，
1: 对，其实你用杖也是，包括你用臀腿，其实你真的是用全身的力量去扒，那样会更稳定，然后更安全。
0: 既然提到了会去找一些越野跑的前辈学习讨教，包括在网络上看视频去丰富自己的经验，那么也给大家分享一些你总结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吧。
1: 如果先说前期的训练啊，前期训练健身房建议大家就直接练那个爬楼梯，
0: 嗯，
1: 非常的简单直接，就是爬楼梯会提升你越野跑就是上坡能力嘛。然后敏捷训训练就建议大家去练那个敏捷踢，就左右左右去左右去跳嘛。然后呢踝关节稳定性去练那个波速球，波速球上面它会增加你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嘛。然后呢如果是在山上已经到了山上的情况，上坡要么就是说你用杖去扶，其实用杖也是需要你去练习这个协调性的，怎么去杖跟你的腿，就手跟你的腿进行一个协调性的一个训练。上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辅助的用杖，然后包括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很陡很陡的地方，咱们就去用手去爬，手其实也是很好用的。在下坡的时候，如果它是非常滑的一种土路跟碎石路，然后你觉得不要直直的去往下冲去走，可以去走一个之字形，包括下楼梯你也不要说正着去下楼梯，你侧着去下，其实你侧着去下楼梯你用到的是你臀。

0: 我如果跟地的接触面积很短，我不管踩到什么样的路上面，我都可以瞬间的弹起来，相当于我是一个弹跳的一个有节奏的向下跑的一个状态，只用前脚掌去着地。如果是在这种碎石路上，如果是平路的比较平路的下坡，其实可以去用一个有脚后跟到脚尖的这种那个跑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曾曾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你提到了在。

健身房的训练，用肌肉去把它保护起来，去把它支撑起来，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就是进行很多很多的运动，它完全没有影响我的正常生活。然后所以我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受益者。受益者之后，因为我上半身就是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呢在健身房受益之后，我再加上说如果我去为了去跑步或者越野跑，我再去健身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默念说，嗯，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用的。然后

0: 每周六去训练，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周四练完，我周六我的身体感觉我恢复不过来，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吃的比较偏少吧，我可能身体恢复能力不是说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说你自己跟你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我知道我要练什么，我根据我身体的感受我去组合他们去练，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运动经历比较多，然后健身也是比较多年，所以我才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安排吧。
1: 那你之前无论是训练啊，也包括参与一些越野跑的比赛，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呢？这些经历本身也是让你持续去坚持越野跑，坚持训练的一个动力。
0: 嗯，对，其实在赛道上遇到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多，主要呢就是经常会在赛道上捡朋友，而且赛道上比如说

0: 是有一定经验之后，我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看到大家很艰难的去下坡呀，或者是很艰难的情况，我都会说，哎，你侧着下，是因为你很多赛道的情况是你平常训练也遇不到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会比你经验多很多，他会在赛道上去教你。包括有一次我岔气儿，岔气儿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去蹲下，
1: 对，
0: 然后我捂着肚子摁着这个地方，我真的在那蹲了很久很久，还是很疼。然后也是一个路上的朋友，他就是说，教我说你把肚子撑长，然后深呼吸，就是你要把这个地方拉长，就是跟我自己的就是下意识的处理方法完全相。但是他们是真的很有经验，他们可能跑过很多很多场的越野跑的爱好者，他们就会在赛道上碰见很多这种非常好心的人，甚至于在赛道上，比如说。到后面啊，就跑差不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很累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哎，我这儿还有能量胶，还有盐丸，你要不要？就是真的是一个，就你在赛道上的感觉，会觉得大家都很关心别人，然后就是很包容，然后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就是在大家配速差不多的这个范围之内。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上一场是那个 UTMB 嘛，那场
1: 就是环勃朗峰的这个越野跑的赛事。
0: 对，在大靖门的那一场有很多外国友人，我碰到了两个外国友人，他们是跟着我下坡的，因为有可能我最近是积累了还有训练了一些下坡技巧，我下坡就还挺快的现在，然后他们是跟在我后面，我就明显感觉到我后面有两个人一直在跟着我，你知道吗？到下坡完了之后，他们过来跟我说谢谢，然后他们中文说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后来就是结束之后拉伸区聊天的时候，他们是在北京上大学的，就是我们的外国友人嘛。然后但是我特别逗的是，我看到他的脸我就想说英文，但是他其实中文特别好，我感觉我的那个脑子频道转换不过来。对，就是其实真的有意思的事情特别多，就每一场赛事我都可以跟你说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1: 你刚才讲的这几个小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也想知道，就是针对于那个屁匠的朋友啊，他下去这个方式还是挺不体面的。当然在越野跑的比赛过程当中就是会发生很多不体面的事情，他给了你一个在大自然当中做野孩子的机会，所以你是不是也因为很喜欢或者很享受在越野跑的赛事当中能够这种放飞自我的感觉呢？
0: 对，就是相当于不用做精致的都市丽人嘛，在自然的环境当中真的所有人都是孩子，你就感觉可以找到童年的那些快乐，包括比如说像小时候淘气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非常的童真。像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遇到的，就是周围的跑友，就越野跑赛道的人都会感觉好像很纯粹，因为大家都好像回归了一个本心，然后像小孩一样，然后就不管怎么样，就我也是摔一身泥什么的，就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心情就会很好。我上次雨战的时候也是摔了一身泥，
1: 但是雨战的时候不是会更痛苦吗？就是可能你的这个脚首先是深一脚浅一脚的，然后再碰上这种比较拧的，可能你这个鞋子里面都灌满了。
0: 对，但是下雨天跟太阳天它是两个
1: 极端，
0: 对，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最喜欢的是阴天，对，太阳天你就会暴晒，暴晒的情况呢你就需要补充更多电解质，然后你身体的消耗呢可能就会更大。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呢，它就是会有很多泥泞嘛，包括下雨天其实它会很冷，就是如果我稍微停下来，我稍微停下来，我就会感觉我非常非常冷，就只能说一直跑一直跑，就是补给点都不敢说多停留嘛。而且周围当时有一段路就是周围雾特别特别大，然后能见度非常非常低，我就感觉前后都没有人，我就感觉我当时进入了一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电影的世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当时有一种在因为生存在跑步，因为我停下来我就会很冷，我想赶紧跑到终点去洗一个热水澡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回忆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在跑的时候说我以后再也不跑了，下一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我要去跑。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去体验，你很难去说清楚的一种感觉。你虽然在经历一些好像就是你平常完全不会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会经历一些有点类似于没苦硬吃，然后但是你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很甜，就你觉得你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完成了一个就是赛事。

0: 7290元，两人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0105289453，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高士奇正在苦思冥想不得主意时，见方兰他们已经出来，陡然想起自己住在明珠府，这位一品当朝的权贵便是靠山呐、为什么不借此施展手段呢？想着便凑上前去，摸出五两银子递给丫头，笑着说：我是出来给明相选花的，恰好遇上了你们。哎，明相啊，你懂行，去替我买两盆文竹好吗？
2: 方兰笑道：两盆文竹有五千银子就足够使了，其实也不用买，明儿叫家人给您送去也罢。
1: 哦，呵呵，高士奇说：哎呦，可怜劲儿哦，这个丫头生得瘦弱呀。啊，去吧去吧，剩下的钱都赏你啊，细细而挑，要上好的。
2: 方兰许了个病女婿，也是满心不如意，见高士奇这样，心里早明白七分。眼见梅香欢天喜地地去了，低头摆弄着衣带，小声问道：先生，您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1: 只这一点空，不能绕弯子说话了。高士奇左右瞧瞧，无人注意，开门见山就说：世冲喜，酒忧愁，像你这样的资质，闭着眼睛往火坑里跳，我实在是替你难过呀。
2: 方兰眼圈一红，捏斜着一眼高士奇，叹息道：那有什么法呢？个人的命罢了。
1: 高士奇默谋了一会儿，温和地说：哎，事在人为嘛。方兰，你若有别的意中人，我高士奇可以为你设法，若没有，可就如你自己说的，这都是命，我呢也就没话可说了。
2: 方兰羞得脸红到了耳根上，小脚不停地呲着结石，蚊子一般的嘤嘤似的说了一句：
3: 这叫人怎么说呢？
1: 哦，这是有的了。高士奇大为兴奋，眼光豁的一跳，问道：是谁呀？
2: 方兰狡黠的闪了一下眼，正色说道：
3: 先头

0: 这算什么呢？
1: 眼见梅香带着两个小厮捧着花盆过来，高士奇真的急了，一把拉过方兰温润汗湿的纤手，把玉佩放进去，小声说道：哎，你只管放心，胡家的事我来了解。
0: 独自在太白楼吃酒想主意，直到傍晚，高士奇方醉醺醺地回到了明珠府。二门上的人一见他回来了，喜得跺脚拍手道：
2: 哎呦喂，好我个高先生，高爷，高祖宗，哎，再不回来啊，相爷的毛板子要打死奴才们喽。
0: 高士奇一肚皮的没好气，打着酒嗝发作道：
2: 府里失火了还是遭贼了？怎么，我是擒贼救火的奴才吗？
0: 明珠在堂屋里听得一清二楚，气得手脚发凉。无奈换了便装的康熙，还有索额图、李光地、穆子胥和武丹一干君臣都在这里，正和他的两个儿子奎旭和幸德逗着说笑，只好强忍着大步出来，站在廊下招手笑道：
2: 哎呀，胆人，这是怎么说呀？和他们这种人生什么气呀？来来来来，今日来了几位雅客，等着跟你谈文呢，一同坐坐吧。客人，别人都有客，我自是天涯孤客。
0: 高士奇醉眼迷离地打量了明珠一眼，酒涌心头，忽然有一种机灵苍凉之感，一边拖着步进来，口内喃喃吟道：
2: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未立，休苦劳神，思兮仲居，时中火，梦中神。

0: 下不在下，不可在上，只宜在下。
1: 高士奇应口答道，端起一杯酒吃了。
0: 一，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1: 李光地因

0: 板凳这一，然则牛与先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1: 话音刚落，早已是举座喝彩。李光地听着踢飞脚、坐板凳，暗含讥讽，却也无隙可觅，只好干笑着，心里感到老大不自在。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

0: 卧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

0: 你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朝鲜中号王涛。
5: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6: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

0: 系统自动对接，五道士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

0: 开你刚一开口呢，就是个起源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
1: 没错，
0: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嗯，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们听没听说过啊？
1: 啊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
0: 嗯，
1: 就是改，
0: 嗯，
1: 也改那些车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啊，B5
1: 还有 B5。

0: 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
1: 嗯，
0: 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都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嗯、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0: 嗯。

0: 驶员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
1: 周冠宇。
0: 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是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
0: 哎，
1: 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

0: 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

0: 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

0: 知道他们共同的
1: 英雄。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东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
0: 嗯，
1: 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 哎，919混合动力车。
0: 嗯，
1: 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
0: 嗯。
1: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是吗？
1: 就非常扁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0: 嗯，
1: 甚至。

0: 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1: 嗯，
0: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1: 嗯、
0: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
1: 嗯，

从逻辑上来讲叫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

0: 那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F1,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
0: 对
1: 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啊
0: 对
1: 啊、换人不换车，
0: 对、
1: 啊、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
1: 是，那就
0: 是
1: 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
0: 嗯，
1: 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
0: 嗯
1: 啊，赛车也好，滑雪也好，
0: 嗯、
1: 啊，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
0: 嗯嗯，
1: 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
0: 嗯、
1: 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
0: 嗯、
1: 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
0: 嗯、
1: 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啊。
0: 对，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
1: 嗯？
0: 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

0: 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1: 啊、
0: 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
1: 真的
0: 是
1: 非常好
0: 而且
1: 包括世界。

0: 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

0: 那什么普瑞
1: 山东也有，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
1: 这种就是特别精心配合镜头吧？
0: 对，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极致的，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是、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

0: 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对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

0: 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是还是差的，
1: 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金钊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

0: 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6: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书接上回，欧阳春花傻小子，桑弘拔被讹诈，再有司马熙屋中谈话被外面的贼人听见，已经打了包围了。书中暗表，太师招贤纳士虽说封了官了，他得看看来这俩人的底细，武功颇是不错，

第二天又来探听，说探听知道是开封府细脖大头鬼房栓派来的探子。有人禀报之后啊，群贼来了20几个，房上压了顶，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全都设计好了埋伏，招3个人出来。糟了糟了，咱们究竟还是小动物毛嫩，这要是房栓人家来呀，绝不能暴露马脚，咱们还得且学呢。这样既然摊上了，咱们仨就得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一个去也给开封府报信，这太师葛仲造反呢。冲！傻小子一伸手，把自己的泥金大棍抄起来，桑弘腾蛇枪，司马熙这把单刀，这仨人来到了外屋。傻小子拿起一把椅子，一抬脚，哗，把门踹开，紧接着门板飞出去了，椅子也出去了，哗哗全都扔在小院当中。刚落地就听嘁咔嚓咔嚓，把门板、把凳子、把椅子都劈碎了。傻小子桑弘、司马熙借着这个空档，打电步抖身窜到天津当院。可这帮贼人各分各伙，把仨人分开，3个小集团把仨人围在当中。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可打着打着，有人高喊撒糜子。糜子是什么？熏香迷魂药。这都是江湖，啪啪啪啪，这一胆，这仨人觉着鼻孔一阵香气，脑袋上一迷糊，咣当扔兵刃躺在地上。这时候贼人过来，马肩头拢二被生坤上绑给绑上了，哪扣不仅用脚蹬啊。无量佛，哈哈哈哈哈哈，各位，太师爷要亲自审问。哎呦，贾轩轩道长，您呢真是高人，您轻功卓越。

汤汤的龟苓宝刀一抖手，咔嚓，把正说话的两人给杀了。死尸往前面一倒之时，再看手里拿着乾坤迷魂袋，这是大杀伤的迷魂袋呀，在上风头砰砰砰砰这一抖，来者是谁？正是细脖大头鬼房栓房老爷。说房老爷放心不下，他来到太师府夜探，没成想正赶上看着傻小子

斗。可房栓人都是江湖上下三滥的人物，他们事先抓傻小子三人之时，就把熏香迷魂药的解药抹上了。说房栓仗着熏香迷魂药下来，今天碰到枪口上了，叭叭一抖，没有一个人倒下。对面这位出家老道，年纪在50往上，头。

到这了。跑怎么跑？熏香迷魂药不好使，这个贾轩轩武功又奇高。万宝囊一伸手，拿出一个小口袋，贾轩轩离他也近，房栓这把刀往上唰啦这一削，正削到贾轩轩的宝剑上，苍凉，宝剑削折了。随手方栓一刀，贾轩轩瞧着方栓这一刀来的也特殊快，方栓情急之下呀，这是玩命啊，往旁边一闪，半把宝剑杀住脚步。方栓一抖手，招家伙，噗，抖出的什么石灰面。那房栓的万宝囊当中啊，迷魂药、迷魂袋、石灰面、辣椒面，东西都是房栓防身的。今天掏出来的是白灰面，贾轩轩跟他近在咫尺，白灰一抖，抖了贾轩轩的满脸呢，眼睛进去了。那白灰面杀眼睛，那是疼痛难忍的，无良受不了的佛，大殿不往后飘身。房栓借着撒白灰面的一瞬间，殿不宁腰，窜上枪头，浪虎鸭子跑啊，金命水命逃活命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后面的贼人看着房栓跑，抓住房栓的是头功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个个全都拼命的追赶房栓。前文书我说过，房栓身上最大的能耐是什么？跑子功、轻功，他跑得快，要不然房栓的脑袋早就没了，那两条小细腿好使啊。叉叉叉叉，追出二里地，前面闪出了树林。方栓一看，武林人物，入树林者逃，入水者生。方栓，我碰见树林了，我窜进树林，我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他就抓不着我。方栓往树林里一窜身，蹭蹭蹭，几个垫步，大脑袋像油锤一样。方栓知道我完了，大脑袋上撞着东西了，脚着软软乎乎。方栓呱唧趴在地上，脖筋也崴了，胯骨也戳了，摔得好悬没上不来气儿。趴着地上，借着月光一看呢，在草丛里躺着一个人，这人被方栓是撞在肚子上了，也撞趴下了。这人打电步鲤鱼打挺窜起来了，方栓借着月光看呢，是一个出家的大和尚，光头，脑袋上摩顶受戒有黑点，白净面皮，秤砣的鼻子，四字阔口，大耳朝怀，胸前挂着树珠，灰色的僧袍，白狐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底下开口的僧鞋。这和尚挺肥胖，喘气儿都费劲。和尚往前一窜身，伸手把房栓拎起来。弥陀佛，朋友，你为什么走路你不看道？你撞到我肚腹之上，你什么人？外头有人喊房栓进树林了，房栓进树林了。贾轩轩手打问讯，武良波，哪位进去？把房栓抓回来，重重有赏。这里面说着话呢，哦，弥陀佛。上下看了看房栓，把房栓放在地上，
你就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大名鼎鼎方栓方老爷吗？正是方栓。好，方老爷，你是官人，追你的人指定是贼人，你先等着，谁进来我把谁打出去。这时候贾玄玄说完，也是高台族青罗布聂族千宗，手中的剑被方栓给削断了，他是赤手空拳抓方栓的心切。可对面的和尚瞧着贾玄玄这个老道，和尚影到树后，贾玄玄刚到方栓前一丈开外，这个和尚一抬脚扁踹卧牛腿，突啊！贾玄玄可不知道有这个胖和尚，这一脚把贾玄玄蹬飞了，从树林里给蹬到树林外头，来了个仰面朝天，啪摔到那，差点摔背过气去。无量那个佛哎，佛都念不上来了。这时候贼人当中有两头厨少，名字叫王峰，一腿泥黄土。

儿的脖梗往外一甩手，出去，每个人都100多斤沉的，全给扔到树林之外，啪啪摔在地下。方双看着，这和尚好大的内力呀、啊，好霸道的武功啊！方丈，我谢谢您救命之恩。方老爷，你不用谢啊，先等着。我把贼人都给他打发走，弥陀佛，外头的贼人要再进，和尚出家人，我可就手下不留情了。原来我是给你们留着情的，没要你性命，还不走，等待何时？贾玄玄受了伤，差点把肝儿给踹坏，还能打吗？得回去养养，吃点药。剩下两人给扔出来了，什么人能跟贾玄玄比呢？退吧，都走了。方老爷，这个事情啊，我也不用问，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再说啊。你跟我来。往前走出2里地，闪出一所庙宇，到了门口一看，借着月光尚且能看得清楚，上写铁门寺。哦，我知道东京汴梁城有个铁门寺，就在郊外。没成想这就是铁门寺。方老爷，跟我来。庙门一推开了，门房里出来个小和尚。哎呦，主持，您上外头，您办事儿，您回来了。是啊，我回来了。领着房栓来到禅堂，坐下之后，拿起桌上的茶壶，给房栓倒了一碗水。弥陀佛，方老爷，你先压压惊啊。房栓把水喝完了，站起来，恭恭敬敬。方丈，请问您法号怎称？要问我呀，法号智坤和尚，您知道了吧？哦，您是大名鼎鼎。方老爷，您这是瞎捧。其实智坤呢，很不出名，北少林寺的和尚而已。方老爷，我有耳闻，听武林同道来到我庙内说金秋会，你房栓露了大脸了。那是当然，房栓走南山跨北海，哪地方不露脸？最近呢，有人给房栓贺号身为剑客，我就快赶上我爹了。方老爷，有人说呢，你霸道到什么程度呢？北少林寺苦命大师、苦难大师这两个和尚是你给出的主意，终生面壁吗？是啊，那我房栓就算跪手高抬。和尚脸往下一沉，一伸手，嘣，点住了房栓的乳泉穴。哎哎哎，我说高僧，您这是为何？您救了我，为嘛又点住我呀？房栓，你真乃大胆。

0: 少林寺的招牌给砸了，哪丢哪找，我杀了你房栓，给我全寺增光。来人！外头走进来四个小和尚。住持，在庙院里头立一根桩橛，你们俩去立，你们俩呢把房栓架着给我绑到桩橛之上，然后拿水盆，拿一把牛耳匕首尖刀，把房栓架出去，桩橛立好了，把房栓倒剪二背绑到了桩橛上边。和尚稳稳当当出来，来拿水，把盆里头给我倒上水。盆里头倒上水了，和尚往了往袖子，你们四个先靠远点，省得崩身上血，不吉利。
1: 哎呀，我说高僧，你要干嘛？
0: 我学到被你点住能说话，我浑身可没劲儿啊。和尚，你让我死，让我舒服点死怎么样？好，把点穴法给拍过来了，伸手把牛耳尖刀拿起来，把这个盆儿端起来。方帅，都说你心眼多，我今天呢把你心给挖出来，我看看你心上有几个眼儿。
1: 哎呀，高僧啊，告诉你，心上就俩眼儿。我呀还是二五眼，您呢就别动刀子了。咱俩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呢，不至于开仓摘心。您是出家人，扫地都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呀你拿沙白当罩上。你说你这杀我房栓，我房栓也是大生灵啊，是不是？你何必这样呢？
0: 房栓，你今天说的天花乱坠，你把死人说活了，我得要你命。拎着你的心肝肺，拿着你的脑袋，我亲自到少林寺把这话说明白，你就甭想活了啊。
1: 哎呦，房栓没在这个小别窝的地方啊，有没有天理了？
0: 方栓的声音喊出去，这时候庙门有响动，梆梆梆梆梆，里头有人吗？把门开开，
1: 来人呐，救人！
0: 和尚把刀跟盆放在地上，门口的门头僧把门开开，打门一看，在外头站着两个人，有一个人年纪六旬往上，花白的胡须，个子不太高，有点消瘦，手里拉着丝缰，牵着一匹驴。哎呀，这匹驴好极了，白脸白眼圈，身上是花的，驴要花的可太少了，这千万头驴当中你挑不出一个花驴，证明这个驴是宝驴。在旁边站着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背后背的是太极神斧，这个斧啊看起来挺沉重。和尚借着月光往门口一看，和尚倒吸口凉气，弥陀佛，我当是何人来了？原来是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剑客爷大驾光临。那位我如果没说错，太极神斧你是李江吧？哈哈哈哈，朋友，这都到半夜时分了，你们还能来到我庙贪走夜路，请进来吧。智坤高僧，我们俩告尽了。来到院内，把驴拴到旁边的树上，古云飞走过来抱腕并手，智坤高僧，我们俩呀要看望朋友，走到庙外呀，听有人喊，又弄个鼻儿，如果我没说错， 天下这种声音就有一个人，谁呢？西伯大头鬼房栓房老爷啊，现在是武林的剑客，跟我古云飞呀，得说平起平坐，武术之高，一夜之精，脑瓜之好使，世上一绝。您庄爵上绑的正是房栓，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智坤高僧，您为嘛把房栓绑到柱子上？底下放个水盆，上面搁着牛耳尖刀，你要给房栓开膛摘心。高僧，出家人扫地都不上蝼蚁之命，你这大开杀戒，这是为何呀？和尚脸一红，古云飞，古剑客，漓江朋友，房栓砸了我少林寺的招牌，望我少林脸上抹黑，而且我两个师兄苦命大师、苦难大师，终生面壁。面壁得有多苦？夏天蚊猛蛆虫，冬天寒冷之时，就等于蹲监狱了。现在房栓被我抓着，我能轻饶于他吗？定然咔不拉叉脑袋给他搬家。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 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0: 话说铁门寺的天井当院，庄爵上绑着房栓，可这个智坤大和尚要为北少林寺报仇，要给房栓开膛摘心，看看房栓心里头有多少个眼儿。你怎么心眼那么多？来了身心

0: 非要杀房栓不可。古云飞笑了，哈哈哈哈，志坤方丈，房栓呢在江湖上名声太臭，我呢是在家人，你是出家人，你和尚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见不了血光，这个事儿呢我古云飞代劳，我替你把房栓杀了怎么样？弥陀佛，古施主，这个太好了，那就请您动刀。爸把刀递给了古云飞，这个小盆递过去。古云飞一转脸，上下打量打量房栓，哈哈哈哈，房老剑客，
1: 哎，正是我房栓。
0: 朋友，我刚才听你俩人说话，你是倒骑驴，身形无影，古云飞古老剑客也身为剑客，我房栓见您我是小子辈儿。老人家，我在金秋会所作所为，如果知道详情者不会对我房栓加以记恨，说我房栓是坏小子啊。我把苦难大师、苦命大师两个和尚的命给救了，我不带到开封府归守道案打官司，我让他跟着金经老佛爷回到北少林寺，到达摩洞当中前去面壁，虽说这样他也算活命了，学学达摩老祖有什么不好呢？

到这了，怎么能够助和尚一臂之力？方叔啊，你认了吧。嘿嘿，古老剑客爷，我方栓走南山撞北海啊，

0: 来吧，别废话，我不愿意听你磨叽。
1: 李湘这时候上跟前，一摆手，顾老剑客爷，你这是何苦的？
0: 咱们对方栓不是这种看法，
1: 谁说的？你先后战。

漆上来。哎呀，我得压压惊，找和尚把我吓着了。这玩意冰凉棒硬的刀子放上我心就蹦出来了，还弄盆凉水一激。这和尚啊，你真不善念呐。弥陀佛，方栓，你少说废话。古老剑客爷，那你为嘛放方栓？为什么？智坤和尚，您没有去过金秋会，我呢跟李江两人，我们俩是朋友，我们俩搭伴啊到的老三教寺门前的擂台上，在散派的看台上在那看热闹。方栓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目睹了，他做的全都是好事，而且现在我看来啊，方栓的口碑甚好，来的亲戚，来的朋友，各门派的派长门长全都给方栓方老爷帮忙助力。帮忙的多了，咱得这么说，反对他的也就是那些左道旁门下三滥的贼人，说方栓这个名字人人提起来全都竖起俩大指，浪子回头金不换。最后方栓做的最光棍的事儿，苦难大师苦命大师在金经老佛爷力逼他俩撤泪之时交给开封府，方栓没要，这就叫瞒天过海呀。上边不追，方栓不报，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不然方栓往上一报，你北少林寺都受到莫大的牵扯，找两个和尚去面壁去了。和尚的正道就是闭关面壁，提高自己的内景。话说回来了，也没有什么不好，让他俩受受教育。和你北少林寺这些穿动是非的人来到你这把话给说扭了，所以说你记恨方栓。高僧，我骗您说我要杀方栓，因为刀子在你手呢，一旦我求你放，你要不放，一甩手方栓死了，悔之晚矣，所以说我把方丈你的匕首骗到手中，我挑坏了绑绳，请您见谅，我这都是金石良言，没有半点虚假。高僧，我拿我古云飞身份作保，人格作保，李江他也看着了，你看能不能跟方栓和好？哎呀，古老剑客爷，李朋友，凭你俩的份儿，绝不能说谎。方栓是这样人，今天我听明白了。站起身，双手合十，弥陀佛，方老爷。方栓噔就站起来，高僧，方老爷，贫僧误听贼人之言，险些伤了方老爷的性命，望方老爷贵手高抬，贫僧这厢给您赔礼道歉，弥陀佛。高僧，既然见面啊都是朋友，您这么大岁数了，这玩意儿不知者不怪，我房栓呢也没有什么特怪的脾气，什么当官的高高在上，这个事儿算个什么呀，不过受点惊吓。高僧您请坐。坐下之后，房栓的脸往下一沉，高僧，哦，方栓，前面的事儿啊您赔礼道歉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方栓不怪你呀、啊、这又是一回事儿。还有第三个事儿，方栓，什么事儿你说来我听。我现在呀正在打太师府，太师葛仲谋反朝廷，招贤纳士，结党营私，立了招贤馆了，就在万户庄他的别墅。我方栓手底下三个人已经被拿了，一个

是欧阳春花，另外一个司马熙，山西燕多被仁兄老心徐良我干老的徒弟。说有个帮忙助力的，究竟是谁我不知道。同共被困仨人，我呢汇集开封府我们这些小弟兄去救这仨人，我防栓当引鱼之时，我在前面啊，我引开他们，众人在后面追我，太师府别墅啊就空了。他这一空，我那帮朋友就得便了，进去把那仨人救出来。没成想我窜进树林碰高僧您肚子上了，您差点把我拨筋给崴折，您又给我整回庙来，又要杀又要砍的，您把我调虎离山计给破坏了，我开封府救人救不了了。高僧，这个责任你得担吧。哎呀，这可是公事。方栓，这个事儿啊我不清楚，请您原谅。我说老人家，您说一句不清楚就原谅了，您把我的事儿给破坏了。我好容易布置好的这个呢，可不是我范额，你就得跟着去，到那太师府把人给我要回来。弥陀佛，方老爷，贫僧是出家人，嘿嘿，你要不是出家人我还不请你，正因为你名头太大了。古云飞抱了抱拳，方丈，还是请您去帮要人，就是没有这个调虎离山计，你也为国家出出力。我是堂前不孝国家的废人，不参加世事啊。这话呀，方丈，我就接您短了。不参加世事，为嘛把房栓给绑到柱子上要开膛摘心呢？这个事儿手产莫眼了。高僧，您挨也得挨，不挨也得挨，您得去。李湘在一帮腔，和尚被问了个闭口无言。好，要这么说我跟方老爷去，不过我得邀请古云飞跟李湘跟我带伴同行，一个人力量小，两人力量大，仨人就拧成了绳儿了，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哎呀，高僧啊，无怪您高啊，人老奸马老滑呀，这话说的一点不假呀。你要去抓俩垫背的，他俩不劝你吗？那老人家，我方栓正经八百的给二位十个礼，请二位给开封府帮忙助力，给方栓帮忙助力，为国家除害。好，栓，这话说的太好了，我古云飞跟李湘俩人随你带伴同行，现在合咱四人之力。住了半宿，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喝完毕，四人起身赶往万户庄太师府。到了招贤馆这个大门了，红油漆漆的大门。

上马石下马石，一边一个石头狮子，门口放着两条哈巴狗板凳，板凳上空空如也，这个门关着呢。

狐假虎威呀。有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朋友帮忙，会会你太师府。伸手在地上捡取一块半拉砖头，迈步来到汉白玉台阶之上，叭叭叭一敲门，里面有狗吗？嘿，这仨人一听房栓的，你不说人话呀，里头有狗吗？这门敲

0: 妈，
1: 混账里头报，现在有铁门寺的大方丈智坤和尚，有倒骑驴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剑客爷，太极神符李江，跟我房栓要来到别墅见太师爷。您先守候啊，我这就给你禀。家人撒腿如飞往里头跑，功夫不大，在天井当院站着一伙人，正当中站着这位老叟，年纪将近六旬，花白的胡须，光头未戴帽，系着扎巾，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黑，长葱戴草帽，细高挑的大个儿，旁边站着一个老道，后面跟着许多人。当中这个往前一进步，抱腕禀首，各位要见太师爷，太师爷不在别墅，他在京中呢，在下五行叟，我就是代表太师爷来跟你们见面。旁边贾玄玄贾道爷，后面有第三宝弟兄，再加上我陆林这帮朋友，都是给太师爷卖命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来房栓就没有好事。各位，门外不是讲话之地，请到天井当院。房栓领着三人来到院儿的，来人，是，给这三位搬个座。哎呀，我说五行叟，四个人搬三个座。是啊，你房栓没那么大份儿，没你的座。哈哈哈哈哈哈！古云飞一摆手，座不用了，小瞧房栓就是小瞧我等人。闲话甭说，智坤长老，你跟五行叟说话。智坤和尚手打问讯，弥陀佛，五行叟。我呢，在树林当中把房栓抓去了，房栓救人呢又没救成，破坏了房栓的事情。话我说到这儿，我担了责任了，我就得找太师府把三个人要出来交给

无功了，我败了，我好跟太师爷交代，我胜了，各位转身就走，你看如何？弥陀佛。吴兴叟，话说到这了，那我智坤和尚应战，咱们就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决战当场。来吧，和尚，我打第一阵，我就领教你吴兴叟吗？当然，现在我主导，就得

鞭打来，这个掌风凌厉呀、啊，有内在的蜈蚣啊，打上骨断筋折，那是北少林寺的硬功夫。五行叟可是北少林寺门下呀，他对北少林寺的功夫可是了如指掌，一个单掌分晕，掌往外一磕，紧接着一个肋下的掖掌打奔智坤和尚的肋下，智坤和尚在滴溜一转，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招招有式，步步有法。可是有一节，打到20多个回合了，双方胜败已分，智坤和尚那胜者无行叟，无行叟看自己要当场落败，在滴溜一转身

0: 殿门跟前，哈口气。再看智坤和尚，往前栽两栽，往后晃两晃，站立不住，哐翻身栽倒。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2: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2: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3: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

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运粮，使他着实吃了一惊啊。司马懿为什么这么吃惊啊？哎呀，这坏了，他原

一个什么骗人的诡计。世上哪有木牛流马之说呀？牲口驮东西可以不印不喂，岂有此理？张虎跃，嗔喝大

0: 营，埋伏在耶谷的一条小路上，在这儿等着西蜀军的运粮人马。还真让他们给等着了。西蜀军由剑阁往岐山运粮，由谁来压粮啊？右将军高翔。高翔压着这个粮草啊，心里头挺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心说，哎呀，我家丞相费了不少的心思啊，造出这么多木牛流马来，由他来驮运粮草，还不用印位，多轻便呢。哎呀，这在道上可千万别出点意外啊，如果出点意外，那我可对不起我家丞相。他告诉这些押运粮草的小校，你们可千万小心，你们别看这木牛流马是木头制的，你们得当活牲畜那样看待，听见没有？别磕喽，别碰喽，别把它伤损喽。这些小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咱们都运了好几趟了，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嘿，大意不对啊。
0: 高翔这话还没说完呢，张虎跟岳琛就杀出来了。开始啊，一看都是些西蜀军，以为是哪儿的巡营廖少的人马呢，没太介意。好嘛，到了跟前看明白了，坏了，是曹魏军来劫粮来了，杀吧！哗，当时就乱了。张虎岳琛并不是来劫粮，也不是来打仗，是来抢这牛马来了。趁着这乱劲儿，呵，他们就下了手了。原来打算有两三个人还抬不动啊，感情抬不动，奔着粮食由那木牛流马上边给周下去，就光抬这一个牛跟那马，就五六个人，气得苦着费着个劲呐、啊，还真不错。原来呀、啊，都督司马懿告诉说，抢这么个三五匹马、一两头牛就行。这张虎、岳琛小哥俩呀，还真卖力气，真上心，抢回来了八匹马、九头牛。高翔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张虎岳琛呢、啊、带着他那些小校就跑了，跑回自己大爷这木牛流马呀，往大帐前一放，他们是进帐交令。司马懿这么一听啊，给我抢回来了吗？不错，都督请您过目。哎呀，司马懿竖起大指，二将果然能干呐、啊、司马懿走出大帐，他站在这儿这么一看，是惊喜非常啊。哎呀呀，这母牛流马做得太像了，真跟活的一般呢、啊、这就差一口气儿啊，真要是有口气儿的话，这不就都活了吗？用这个东西驮粮可太方便了。好，不单司马懿夸，他手下的这些文武众将都点头称赞，这玩意儿做的是好，他能驮多少粮呢？来来来，咱们试一试。随着司马懿一声令下，有人把粮食袋子扛过来，骑着咔嚓往那木牛流马身上这么一驮。司马懿吩咐，来，让他走走，我看一看。这些人一听好，有的人手真快，抄起鞭子来，这这，嘿嘿嘿，啊，你轰什么呀？你拿他当了真的了？他懂吗？家对了，前面得有人拉着，后边得有人推着，试试，一拉一推，这玩意儿叽叽咯吱叽叽咯吱就动起来了。哎呀呀，司马懿倒吸一口冷气呀，双挑大指，佩服诸葛孔明啊，诸葛亮真乃当今之奇人也，神了。旁边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看，心说，老爹爹，您别一劲儿夸人家诸葛亮了，诸葛亮确实高明啊，你说这谁能想得到？你想得到你得治得出来呀、啊、这要没有图样谁能做呢？司马懿点了点头，既然你西蜀军可以用木牛流马运粮，哼，我就不可以了，我怎么办？我照着你这个仿制做的跟你完全一样，我也用它运粮草。别看你诸葛亮有些木牛流马，你运粮还是困难，因为你那叫几十万大军呢、啊、木牛流马 能驮运多少粮食啊？我跟你比着运。司马懿想到这会儿，吩咐一声：“来呀、啊，把营中的能工巧匠给我找来。”找来100多号，大家往这儿一站。司马懿告诉他们：“你们看见了没？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绘图制作的木牛流马，你们就照着这个样子给我做，按照这个每头牛每匹马，它的尺寸长短高矮宽窄，头尾腹背，舌脚肋腿鼻子眼睛耳朵嘴，必须做得分毫不差。如果按期完工，做得跟这一样，我必有重赏，哪个耽误了我的军机，我是定斩不容。”大家异口同声：“遵令。”
2: 心说这还不容易，咱们就照着葫芦画葫芦呗，
0: 实在画不成葫芦，还不能画个瓢吗？有样子咱怕什么呀？咱自己出样子困难，这不是都给你做得了吗？你就把它拆卸开了一看，大小机关不是就全明白了，工料又齐备，这算得了什么呀？嘁着咔嚓，曹魏军中照葫芦画瓢，按人家西蜀军这木牛流马的样子，这司马懿做开了。他这时间呢还真够快的，诸葛亮在上方谷秘密制造木牛流马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司马懿才用了13天做齐了，也做了1000头牛1000匹马。嘿，还真别说，跟诸葛亮做的那个是一模一样啊。有的张虎他们抢来的那几匹马跟牛啊，那牛耳朵上有块疤了，曹魏军也照着做，也得做出块疤了来。其实那不是疤了，那是木头上的一块疖子，哎，也得选这么块木料给做了，一模一样嘛。司马懿这高兴，哈哈哈哈，太好了，来把粮食驮在上边，走一走，叫老夫我看看。把粮食驮好了，小校前面一拉，后边这么一推，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嘿，甭管是上下走还是左右盘旋，哎呀，这个轻便呐，真跟活牛活马一样啊。我看活牛活马赶不上他，还不见得有他灵便呢。太好了，立刻司马懿就派岑威率领2000精兵由打陇西，用木牛流马给我营中押运粮草。咱们也跟诸葛亮学，跟他比着运。西蜀大营知道不知道司马懿仿造了木牛流马呀？知道啊，高翔回去全说了：“
3: 您看丞相，我对不起您，您费了好多心血制造出来的木牛流马，叫我给弄丢了不少。”他就摆在这个耶谷小路被劫的事情说了。
0: 诸葛丞相一听乐了：“哎，高翔，你没有罪，我正希望司马懿来劫取我的木牛流马。
2: 你瞧，
0: 这事儿可真怪。”就这几句话呀，把身边的杨

诸葛丞相一听，要是那样就好了，他只要是仿造了我的木牛流马，用它去押运粮草，我是自有对策。只要是司马懿这么做，我就有对策，尔等莫要担心。哦，大家这才放心。过了十多天，探报来报，说是人家曹魏营啊，也用上木牛流马了，派这个押粮官呐、此人姓岑名威，官拜镇远将军。哦，诸葛亮一听司马懿很乖巧啊，学得真快呀、照葫芦画瓢已经把木牛流马做成了，并且跟我学，也用它押运粮草，我即成矣呀。丞相当时传令升帐，叫王平听令，我给你1000小校，让这1000小校全都改扮成曹魏军的模样，在通往北原的路上埋伏起来，等着曹魏军押粮运草的人马一到，你们呢就充作是巡粮道的官兵，和他们混杂到一处，趁其不备将押粮官岑威斩首，然后劫得木牛流马归营，你们就回来。很可能曹魏军有追兵，当追兵赶到的时候，你们不必慌张，将手伸进牛马的口中，抓住舌头，由左向右转三遭，这些木牛流马就会牢扎不动，然后我派兵增援你等，当增

自己从受令那天起也没有今儿这差事这么轻松，不就转转那牛马舌头吗？这算得了什么呀？王平当即点齐了人马，换好了号衣，他就走了。丞相又派魏延、姜维二将带领3000精兵啊去接应王平，同时呢给了他500名小校，让这些小校持幡掌剑，每人都带一个烟硫磺焰硝，说等着王平啊驱赶着木牛流马一走的时候，就是说回咱们大营这时候，你可以令这些小校摆动旗幡，晃动宝剑，点着了那些火葫芦，闹得是烟气腾腾，雾气昭昭，火光闪耀，是曹魏军不明真相，他绝不敢再追赶了，他就得往下败，你二将可以领兵掩杀。随后诸葛丞相又让廖化和张仪二将带领3000精兵埋伏在司马懿的大营通往北原路上，不管是司马懿亲自出征也好，还是他派兵增援也好，你二将领人马给我狠狠地冲杀，我是必有重赏。呵，帐中众将听这儿全都把大指挑起来了，赞美丞相这几路人马点拨的可以说是井井有条，滴水不漏。别说是曹魏军的司马

但是我们会偷，偷来学着做，跟你做的一个样啊，是挺好。这比活牛活马运粮都便当啊。有的小校提醒他，我说岑威将军啊，都督的话您可别忘了，在您临行之时，都督是再三嘱咐，路上运粮要格外小心。您要想想啊，人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丢了，我看这事儿不能算完喽。都督早就想到这一点，您也不要大意，哼，你就只管放心吧。这一路上都是咱们的营寨，前面不远就是北原，过了北原就快到咱们的大营了。诸葛亮扎营五座，连寨40多座，我们呢比他并不少，你们担什么心呢？放心的走吧。眼看天黑了，也快接近北原了，前面有人来报说，将军在前面发现好多军校。把岑威吓了一跳，什么军校？哪是军校？哎，您别怕，将军，都是咱们人。哦，岑威长出了一口气，吓着了我了，我当是结凉的呢。咱们人你慌张什么呀？我没慌啊。你没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吗？哎，说了，是巡粮道的。哦，岑威一听高兴了，甭问，都督是对我运粮放心不下，派人来呀巡查粮道，怕出意外，这是好事儿啊。哎，你没问吗？是哪位将军率领人马呀？哎呦，将军，不瞒您说，这位将军呢，我还真不熟悉。哦，岑威一想，这很有可能，怎么几十万人马呢？大将不下千员，谁能知道谁姓什么叫什么呀？赶快把这位将军请来一见。甭请，王平就过来了，热热乎乎地跟这位岑威将军打招呼，二人是并马而行，说得蛮热闹。这岑威呀，也不好意思问王平了，说，将军您贵姓，怎么称呼？一看这穿着打扮举止行动，这都是自己人呢。尤其是这位王平将军，说话打脸的，嘿，曹魏军的事儿他都知道。当然了，当年王平在曹操手下为过将啊，你哪能瞒得了他呀？所以呀，这岑威挺放心。走了没有一段路，忽然间呢，运粮队伍里边爆炸了，大喊一声杀呀，把岑威吓着了。啊，他抬腿就摘枪，那手还没够着那枪，只见王平大刀往起这么一举，怒吼一声，咔，就把岑威给斩了。眼看王平带来的那些小校被曹魏军外边那号一啪往前这么一扒，全露出本来面目来了。哎呦，把这些运粮军兵杀得这惨，都是四散奔逃啊。王平传令不要追赶，驱动木牛流马，咱们赶快回营。大队人马哗就奔西蜀大营方向下来了，走了还没有三里路呢，后边当啷的一声炮响，追兵来了，好几千人马呀。谁带领这些追兵追来了？郭淮。这个北原这一带是郭淮的地盘，他在这会儿为主帅。司马懿仿造木牛流马之后，由打这个陇西运粮通过北原，这郭淮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怎么回事？他特别怕这诸葛亮。郭淮心想，我家都督司马懿呀，都不是这位汉丞相的对手，我怎么能行？上次都督说诸葛亮是虚攻北原，我没看出来哪点虚，我看是实攻。要不是我家都督增援呐，恐怕我这北原就丢了。那诸葛亮妙计万千条啊，都督这次仿造木牛流马从我这儿运粮，嗨，您走哪儿不好？郭淮又一想，走哪儿也过不去，只得从我这儿走，千万粮草到我这儿别出毛病才好呢。没想到今儿个让人西蜀军把木牛流马给劫了，把岑威也给斩了。
逃散的那些小校回来一报，可把郭槐给吓着了。他当时带领五千人马飞马追赶呢，还真让他给追上了。王平这么一看，哎呀，曹魏军这么多人马追来了，我家丞相神算真给算救了，快跑！呼啦，哎呦，这些西蜀军扔下这些木牛流马就要跑啊。王平一瞧，哎，你们跑不行啊，转舌头了没有啊？小校们一听，对，别把这茬忘了，都把手伸进那木牛流马的嘴里去了，一下把那舌头抓住，怎么转来着啊？由左往右，对，哎，嘎嘎嘎，由左往右转三圈，有的使劲太大，把那舌头给转下来了，吓得这小校没敢言语，本一下赶快揣兜里了，要回去会口条，吃不得木头的，跑吧。呜，随着王平全败走了。哎，这时候啊，郭槐赶上来了。郭槐一瞧，嘿，哎，还是人多威势大呀，把西蜀军劫粮的都给吓跑了，赶快驱动这些木牛流马回咱的大营，先放到我北原大营去吧，别往这总营那儿运了。对，这也是个办法。这些军校赶忙驱动，驱动啊，干驱不动。这些木牛流马是推也推不动，拽也拽不走，拉也拉不动，把这些小校给急得一人一头大汗，这可怎么弄啊？这木牛流马本身不说，木牛流马身上还有好多粮食呢，

又喊上了，嘟夹夹，夹没有用，它是木头的。对了，这些军校正这儿捣乱，怎么着？啊，一个个累得四脖汗流的，抬不动，这儿都要吐血了。这谁没事儿，又打鼓又放炮？熊开心那是怎么着？甭理他，咱们抬咱们的，还抬呢？你们倒瞧瞧啊！随着鼓炮声响过之后，左有魏延，右有姜维，人家西蜀军接应的人马杀上来，就这一下就把这郭淮给包了围了。郭淮心里头透明白，他一看这两员大将姜维和魏延，哼，甭说俩人一块儿来，单崩哪个我都对付不了，那也得咬着牙发着狠打两下，然后好掰呀，要不然怎么办呢？看来这些木牛流马是弄不走了。郭淮呀，虚掩几招，领着他的人马往下就败。他刚败走，这时候王平也杀回来了，

都不动了吗？现在啊，还把那手伸进那牛马的嘴里，抓住舌头，是由右往左拧三遭，嘎嘎嘎。好，有个小校一瞧，嘿，我说刘大神啊，方才我拧的劲头太大了，我拧掉了一个。是吗？你可扔哪儿去了？在兜揣着呢，安上啊。安不上，弦儿断了，那怎么办？这头牛就扔这儿得了，咱走吧。血呼噜踢着垮嗒，踢着垮嗒，嘿，把牧牛流马全赶走了。郭淮那些败兵一边往下败着，一边还回头看呢。他们看什么呀？反正我们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抬动，你们西蜀军总算把这牧牛流马截了去呀、啊，你们也弄不动。有的抻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往回看。他们站在高处仔细这么一瞧，坏了，人家西蜀军呐、啊、把牧牛流马全赶走了。嘿，瞧见没有，捋顺条羊跟着溜达。哎，这可真怪。郭淮一听，是吗？那咱们怎么就赶不动呢？带我来看。他一看果真如此啊。不行，我非到近前去看看不可，我得弄个明白，要不然都督怪罪下来，我怎样回答呀？郭淮想到这儿，刚要催马带着他这些兵将再追上去，还没走几步，郭淮吓得站那儿。怎么回事？就看在那牧

他知道这位汉丞相呼风唤雨，居神遣将，那本事可太大了。今天怎么了？是不是又有神兵相助啊？咱呐，别找别扭，赶快回咱的大营。这郭淮就没敢追，哪儿来的神兵啊？就是姜维和魏延奉令带来的那500葫芦队，就把那葫芦里的刘坤燕霄这么一撒吧，手里的旗幡这么一摆，就把这位郭淮将军给吓跑了，把郭淮急的呀，他恨不得泪生双翅飞到大营去见司马懿，向都督禀报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丢了这么多的粮，您费尽三毛七孔心，九牛二虎力，仿造人家的母牛流马，哎，一批没剩，全让人家西蜀军给得过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啊，郭淮不用去禀报，司马懿已经知道了。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派人在北原路上劫他的运粮人马，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疼得司马懿直蹦，这么多的牧牛流马，还有那么多的粮食，绝不能让他落在诸葛亮的手里，老夫要亲自去接应。他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张虎、岳琛众将，领着10000精兵，就奔这北原来了。刚走到半路上，只听耳边一声炮响，柳花和张仪就杀出来。司马懿一见眼前直冒金星啊，怎么回事？他光顾了着急了，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北原，把牧牛流马夺回来。他万没成想这儿设下了一支伏兵，多大人物也怕慌忙啊，忙中就出错，

因迷踪，白云寺里举行大佛启动仪式。这慧本和尚啊，满心欢喜，本来看着整个仪式举办得非常顺利，眼看着大佛就要被抬出白云寺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狄仁杰突然间上了高台之上，喊了一声慢着，说这大佛不能抬走，因为我接到了别人的禀报，说这个大佛在铸造的过程中选料不精，火候有欠，所以有很多的瑕疵，像这种大佛怎么能够运到白马寺呢？到白马寺不丢咱们的人吗？我得亲自验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果然像人传报的那样，那这尊佛呀，要重新打造。啊，慧本一听，当时脸就变色了，赶紧的过来，大人，万万不可呀，万万不可，这尊佛都是选用的上好的铜料，用能工巧匠铸造而成的，肯定不会出现什么选料未经、火候有欠的现象，没有什么瑕疵，我是亲自监工的，您应该相信我。狄仁杰说，既然有人禀报，我就不能不谨慎，我去派人查验一下又有何妨。那不行，大人呐，这佛已经被黄绫布遮盖了，不到白马寺不能打开，要打开它就不吉祥了，到那个时候万一上边有人怪罪下来，小僧吃罪不起呀。狄仁杰看了一眼慧本，上边怪罪下来

任何人不得上前。就见马蓉在高台之上把袖子一挽，然后转到这尊佛像的背后，噌噔一下子把腰刀给拽出来了。这一拽腰刀，慧本在下面一看，你想干什么？马蓉理都没理，挥刀噌，就在这铜佛像背后就来了一刀。耳轮中就听见噌一声金属声响，这一刀下去砍掉了这铜佛身上的一块金属。马蓉赶紧的把腰刀还鞘，这个时候乔太过来哈腰捡起了地上的那一块金属。拿着这块金属，乔太跳下高台，走到狄仁杰面前，呈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从乔太手里把这块金属拿在手中看了看，然后放在嘴里咬了咬，用舌头舔了舔，然后交给了旁边的技术员。那年头有技术员吗？有啊，专门的验看着金属的。这些技术员过来仔细的辨认之后，趴在狄仁杰耳边说了两句话。狄仁杰一摆手，这些人又跳上高台，对这尊佛像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这么一检查，下来又对狄仁杰耳语了几句。狄仁杰一听，呱嗒，那脸就沉下了。狄仁杰一转身，唰，尖锐的目光扫过了慧本、顾梦萍等人。慧本、顾梦萍一看狄仁杰这个眼光，当时的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最后狄仁杰整个身子转过来，冲着殿外的百姓宣告：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请看，这尊无量寿佛不是生铜铸造，而是用黄金铸成的。狄仁杰一说这句话，了不得了。

0: 吴梦萍一看这漆盒之上两根细竹，当时是无话可说，汗如雨下。
1: 大人，大人，我招，我招。
0: 说，那投毒之人是谁？
1: 是金昌啊，假扮成漆匠投毒的正是金昌，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啊，我这也是上知下派啊，真正在我们背后指挥的是京师的。
0: 顾梦萍刚说到这里，狄仁杰八手一摆，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你再与我如实招来，所有给我压下去，不让他说了。乔代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把绘本顾梦萍还有一些和尚用铁链子锁了，36名教手抬起金佛，这下真启程了，没往东都启程，抬起金佛出了白云寺，回县衙去了。啊！殿外的老百姓又是一阵大乱呐、好厉害的狄大人呐、到了蓬莱没几天，查破了黄金案呐、这众百姓狂惊不已，奔走相告。立刻狄仁杰勘破黄金走私案，就轰动了整个蓬莱城啊。再说狄仁杰回到县衙已经三更天了，堂主簿率领众衙役已经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簿，明天一早你去军镇炮台拜见镇将方明莲，把方将军请来与我同审黄金案，愚者衙役早早回去休息。就这样大家各自散去了。狄仁杰回到内衙书宅，这个时候洪亮已经把茶水给端过来了。狄仁杰一边喝茶水，洪亮就问他，相公啊，我有一句话想问相公，刚才顾梦萍招供说他不是黄金案的首魁，背后牵线经营全局的还有一位京师的上司，相公为何不让他说呢？狄仁杰说，顾梦萍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东都那边肯定有人接应，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已经得到了报信，在那里等着呢，金佛一到畸形分割，巨额脱收，背后指使铸成总揽全局之人绝非等闲之辈，如果是朝中的命官，刚才你也看到殿前百姓熙熙攘攘，你难道就知道里面没有他们的党羽探子呀？当时如果顾梦萍说出他背后指使之人，万一有探子像京师那位背后之人报得此信，他在京师经过一番布置销毁证据，反而反咬我们一口，到那个时候我们很可能被他们图赖诬告，辨别不清了。如果我要想得不错的话，他们早已经在东都铸就了一尊佛像，与这尊佛像一模一样，等到这尊金佛像到了白马寺后，两尊佛像一调换，神不知鬼不觉，大家还以为白马寺做的乃是这尊佛像，殊不知他们早已经掉了包了。狄仁杰说到这里看了看马荣乔泰，你们两个人还记得吗？你们两个那天晚上看见河边有人从梁桥上被打落下水，其实啊，并不是有人在谋害人的性命，而是白云寺里铸金佛所用的泥胎被扔下水了。那河岸离顾梦萍家不远，我想啊，是绘本将佛像大小想让顾梦萍过目，所以命人偷偷地抬着泥胎来到顾梦萍的家。顾梦萍验看之后，就命人连夜抬到河岸，打碎后扔入河中。这是泥胎，一时三刻 就化作泥浆。

僵了，不留一丝痕迹。乔台一听，大人呐、顾梦萍醉迹昭彰，有目可睹。可是那曹鹤仙，那酸老夫子，大人怎么能断定他也参与了这宗黄金走散呢？丁杰说，曹鹤仙虽然是读圣贤书之人，却不能安贫乐道，顾穷守人。他表面上主张排佛，但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既恨顾梦萍，却又把女儿嫁给了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这曹鹤仙已经被顾梦萍牵了鼻子，卷入了这宗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之中。他妄想从中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太糊涂了，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呢？他与那死去的智海一样，就是看守和搬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荣一听，大人，那么

0: 长吁一捻，巍然一笑：“哼，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我想卜凯不用我说破，他应该来找我了。”啊！狄仁杰正说话呢，门子慌慌张张的来报了：“大人，大人，不好了，不好了！
1: 什么事？
0: 王大人活过来了，正往这走呢，我不敢拦呐。”
1: 啊！当时乔在马中一声噌噌，两个人把腰刀都拽出来了。狄仁杰用手一按：“不用慌张，咱们看一看这个王大人究竟是谁。”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就见这个人身穿一件浅灰色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的发髻，左颊上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乔太马蓉一看，当时两个人脸都绿了。怎么，这不是白云寺后殿棺材中睡着的那王立德县令吗？他俩在这愣了，狄仁杰呢，满面春风迎了上去，一拱手：“本县若是没有猜错，先生应该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一听，哈哈一笑：“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呀。”说着话，他一眼发现旁边有一个脸盆，脸盆里还有水。这个人过去把脸洗了洗，把发髻重新盘了盘，一转身，乔太、马蓉两个人一看，当时一愣：“你。”这个时候，狄仁杰说了：“这位王元德先生是顾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是京师户部的大官，遣来蓬莱暗中侦查，为的就是替兄报仇。实际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萍、金昌一伙了。马蓉，在花船之上，不正是他带着你去船尾看那些可疑的残障吗？”马蓉这个时候才把那句话说出来：“你不是卜凯吗？”王元德巍然一笑：“不错，正是我。”
0: 哎，乔太说：“那你刚才脸上那个斑呢？”
1: 王元德哈哈一笑，一伸手，就见在他手掌上有一块黑膏药，这是膏药，不是我兄长的斑迹。哎呀，马蓉说：“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啊，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还张海捕公文呢，想捉拿于你呢。”王元德一听，正色言道：“狄大人大智大勇，排除重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一案，捉拿了一干罪犯，而且金佛十赃，可喜可贺。昨天晚上我混杂在老百姓当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对狄大人着实的钦佩呀。令我更感戴的是，狄大人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捉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掌握了他们一伙的罪证，正想上报京师之时被人害的。多谢大人为我兄长报了仇了。”狄仁杰说：“你不必客气，我这里正好有一本令兄留下的簿册，请王公批阅，您看一看。”洪亮这个时候拉开抽屉，就把那小小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拿过来一看，一拍桌子：“哎呀，这是我哥哥留下的证据呀！这簿册上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受犯去向等等，这正是申祥上司的证物。侥幸这个簿册还留着，没被汪堂官拿走。哎，我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让人可敬。可怜呐，死于非命，睹物思人，能不伤感吗？”狄仁杰说：“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一应书函、信札、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 原来

为他们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呀。王元德说，你说的不错，这案子正是京师的赃官牵的线头。我在户部的时候已经有所闻报，只是不甚详细。兄长遇害之前给我来过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汪堂官匆匆消差，这里面自有不可告人之处，所以我才冒了性命危险，遣出京师乔装改扮，扮作捕凯来此侦查，指望拿了证物到京师状告这些人，披露此骸人的巨案。狄仁杰说，以王公之言，顾梦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啊，狄大人，你有所不知啊，真正的罪魁祸首乃是刑部员外郎侯军。啊，狄仁杰闻听此言，什么？你说是谁？是侯军呐，就是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尚书虽然没有参与这个案子，但是实际上户部已经成为了侯军。

是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放开胆子做起了这走私黄金的大案。侯军的父亲原来是大理寺卿，两年前死了，但是他僚属遍布，门生如云。侯军也正是仗着这上上下下畅通的官僚网，才做出了这桩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0: 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5: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晓波、李宁。

0: 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明珠原对高士奇有一肚皮的气，眼见索额图和李光地相继败阵，见康熙十分高兴，自己也觉脸上光鲜，忙布菜让酒，笑道：“哈，只顾说笑了，诸位请，这是圣上赐我的黄河大鲤鱼，难为这几千里运城，竟还都是活灵活鲜的。桂婿，咱家窖藏的茄子怎么还没有端上来啊？”
4: 奎旭和信德都在一旁侍立，听父亲问，忙上前一步，笑着回道：“
3: 窖里的菜签写错了，茄子儿本是草头一个家，却写成了竹子头了，这会儿才寻出来，一会子就好。”
4: 高士奇此时志高气扬，便想乘机逞才，皱眉说道：“
3: 奎婿错了，草头下一个家，出自《易经》。非我求同盟，同盟求我，乃是一个盟字。”
4: 木子旭一边执壶斟酒，一边笑道：“
3: 高先生吃多了，

0: 康熙见他如此调侃，心里欢喜，沈笑道：“
1: 又错了，是草头下一勾一撇，再添一个口字。”
0: 高士奇行着眼，用手指在桌上画了画，拍案笑道：“
1: 竟是个狗字。”《礼记》开篇就讲：“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0: 李光地冷笑一声，说道：“
1: 哼，老兄好手段呢、啊！一勾一撇不是那样个写法。”
0: 高士奇凝神思索一阵，点头笑道：“
1: 那必定是个刀字。诗经上有一句有条之话，我竟忘了。”
0: 索额图至此方知汪老先生一干门客败于此人之手绝非偶然，深悔没有把他拢在自己袖中，便凑趣儿笑道：“
1: 你又错了，不是刀，乃是利。”
0: 高士奇瞠目结舌良久，方叹道：“
1: 利啊、哦、可见读书不但要在经书上做功夫，便是佛经内典也得通晓啊，那定是菩萨无疑了。金刚经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告须菩提。梁皇忏则云：南无菩萨摩诃。这回再也不会错了。”
0: 一席话七扭八弯，至此结束。高士奇百般刁赖躲闪，都无一语不出自经典。众人心中称奇，无不喷饭而笑。康熙笑得眼泪汪汪，指着高士奇说：“
1: 好好好好，真有东方漫倩之风啊。既说到佛经，我来问你，如来是何许人？”
0: 众人听此话音，已知中了圣意，都敛息静观皇帝亲事，却听高士奇说道：“
1: 这不用问，如来是个女人。嗯，为什么？金刚经云：夫坐而坐，如来不是女人，为什么夫坐了她才敢坐呢？”
0: 康熙忍着笑又问道：“
1: 那太上老君呢？啊，女人。”
0: 高士奇毫不踌躇地答道：“
1: 道德经有云：无所大患，亦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不是女人，怎么会有身呢？”
0: 康熙又问：“
1: 呵呵，孔子也是女人喽？”“当然了。”
0: 高士奇淡淡说道。“
1: 子曰：古之哉，吾待古者也。啊，她若不是女流，怎么会待嫁呢？”
0: 康熙纵然大笑，起身对明珠道：“
1: 哈，这位真是可人呢、啊、你这奴才倒瞒得正好，在府里这许久，却不见入大内呀。”
0: 众人见康熙自己亮出了身份，忙都起身恭肃后退。明珠陪笑道：“
1: 奴才奉命读书，想留高先生多习学几日嘛。高先生早晚还不是圣驾跟前的人。”
0: 说着推了一把愣坐着的高士奇说：“
1: 这就是当今天子，今日特来访你，怎么一身的潇洒风流都被吓走了？啊，万岁。”
0: 高士奇尽管已经有预感，一经证实还是觉得太突然离奇，一阵晕眩，迷迷糊糊的扑倒叩头，连口齿也不那么伶俐了。“
1: 奴才高士奇今日在外饮酒，归来又失礼于主上，奴才罪大，罪不容诛。”
0: 康熙咯咯一笑说道：“
1: 起来吧，这有什么罪不容诛的？自明日起你进尚书房，事后草诏示意。”
0: 进尚书房入职并不要官品很高，但是在外头六部看来 一踏进门便是进了朝廷机书之地，和索额图、明珠、杰书一样，有了左右朝局之权。索额图一心想把李光地拉进去，使了多少暗劲儿，没见个影响。见这个小举人一跃龙门，跻身相位，不由一怔，忙笑道：“
1: 万岁，圣鉴机敏，高先生确是奇才。不过，北魏和博学鸿儒科即将开科，何妨使其一考，以色人口呢？”
0: 高士奇也顿首说道：“
1: 奴才愿考，先考而后取，可度天下士子性尽之心。奴才今生有幸得沾圣眼，即使不能考中，亦不负书生意气。”
0: 高士奇这说的都是正论，康熙不能驳回。康熙细细地打量一会儿高士奇，目中突然炯炯生光。高士奇补入，即可为自己起草诏告，参赞政务，又可插科打诨，消闲解闷。更要紧的是，打破了索额图、明珠二人的一统局面，何乐而不为？思索良久，康熙笑道：“
1: 博学鸿儒科是你们几个阅卷，北魏是徐乾学他们弄的，朕难道不如你们？”
0: 听了这话，众人呼的一声跪下，免官叩头，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1: 昔日小白举

0: 颜悦色，平静地说道：
1: 说到姓靳，那不都是姓靳吗？倘若考场高士奇失手或有病竟取不中，那是怎么办？用是不用呢？索额图奏议，毋庸在意。
0: 举世瞩目的博学鸿儒科终于开考了。这天是康熙十八年3月19日，天色刚亮，应试鸿儒们便齐集太和门，黑压压的跪了一地。老总管太监张万强手执节钺，端立太和殿口，静等康熙驾临。
1: 忽然一阵景阳钟鸣，靖边三声，天街上传来细细鼓乐之声。不一会儿，便见康熙乘36人銮舆从保和殿后迤逦而来，直至太和殿前方才下来。张万强一声高呼：万岁爷驾到！立时肃穆寂静。
0: 康熙下舆，却不急于进殿，在晨阳中舒展了一下身子，深深地吸了两口略带寒意的空气，漫步踱着，先看了看巍峨壮观的太和殿。经过几个月的修饰，这里已经是焕然一新，灵龟、香鼎、仙鹤、瑞兽腹中早燃上了百合香，矮物缭绕，品级山旁八对象驼依次肃立，背上的宝瓶灿然生光，这一切真给人一种紫气蒸腾的感觉。康熙见银柱上有新书的对联，便夺过去默默地读着。一副是：
1: 日历丹山，云绕旌旗灰凤羽，香开紫金，人从

0: 这是高士奇的手笔，点头一笑，觉得两联中都用了昌字，不无重复之嫌，但文辞气势无可挑剔，笔势庄重，矫健有神。见熊次履等人就跪在身边，康熙笑道：
1: 高士奇啊，不枉吃了朕一坛茅台，数日之内竟将三大殿和乾清宫里的楹联

人在殿中扬尘舞拜，山呼万岁，震得大殿嗡嗡作响。接着熊次履便奏：内

阐发经史，润色词章，已被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时暇，游心文学，思得博洽之事，用资点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内岂无奇才硕言，学问渊通，文造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无论已是未是，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部案，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0: 钦此。
1: 这是殿试、馆试、翰林庶吉试都不曾有过的殊遇，人们立时一阵兴奋，互相交换着热烈的目光，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巡礼退下。康熙方下了龙座，招手叫过穆子胥来问道：

0: 朕心里有数，清水池塘不养鱼啊，有些事只能糊涂办理了。朕从不随意糟蹋人才，就是这个话。你不要觉得与你不相干，朕这话是对你说的，告你的折子早递上来了，你晓得吗？你这个人呐，怎么就敢从国币中提银子进京来搭垫权贵呢？
1: 见建府鼻子上渗出了汗珠，急得要申辩，康熙一笑摆手道，
0: 他们的折子朕已留住不发，你也不必往心里去。借库银总比追加火耗银子敲拨百姓堂正啊。你往后管河工，银子像淌海水似的，朕不能不提个醒啊，叫你小心一点，若信不及你也就不讲这些了。啊，说正题吧，你折子里有些水利条陈，朕有些看不明白，且说说你的打算，朕来替你筹划。
1: 听着康熙说的这些话，建府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忙偷偷地擦去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

0: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

0: 北平原，穿行中原，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

0: 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1: 嗯
0: 是三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

0: 不要
1: 有地面的那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 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打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1: 嗯，
0: 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1: 嗯，
0: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

0: 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
1: 嗯，
0: 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得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

0: 马术，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10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0: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1: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0: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1: 对，
0: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1: 是
0: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1: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0: 啊，对对对，
1: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0: 还会，
1: 对对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
1: 对对对，
0: 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1: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杯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0: 嗯嗯嗯，
1: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
1: 嗯，
0: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

0: 您不能自己干嘛，
1: 对对对，
0: 这得有工程师，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
1: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
0: 这个
1: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他要有一个很高的急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0: 哦，
1: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0: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G 吧，
0: 对，
1: 四五个 G。
0: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话0105289453 8，0105289453 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勒芒赛车上，
1: 啊，
0: 哎，包括你新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
0: 说
1: 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里，
1: 嗯
0: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

0: 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
1: 嗯，
0: 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
1: 嗯、
0: 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1: 嗯，
0: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嗯、啊。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

0: 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嗯、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这个。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你。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里面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0: 说的也是很直接，
1: 对对对，
0: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1: 但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0: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0: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1: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0: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1: 是是是，
0: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能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也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

0: 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
1: 不好开是吗？
0: 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档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说，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

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

0: 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5: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6: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4: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

0: 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

0: 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

0: 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吧，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身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六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六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0: 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

0: 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

0: 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

0: 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

体现了机械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

0: 然后我们教练呢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牌子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0: 前三名，
1: 嗯，
0: 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

0: 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

0: 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

0: 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
1: 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

0: 我感觉它是平时你有足够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它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

0: 建设备一键参与，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见个面吧。

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四十八支五洲劲旅，一百零四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安动美加墨，我是康乐。首先来聚焦在今天的多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今天进行到了最后一轮小组赛的争夺，比利时队是5-1大胜新西兰队，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埃及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新西兰队则是小组垫底出局。作为欧洲的传统劲旅，比利时队近几年的实力有所下降，以德布劳内为代表的黄金一代的年龄增加、锋芒消退都有一定的影响。小组赛前两轮，比利时队两战皆平，积两分，排在小组第三，这让欧洲红魔在最后一轮面临较大的出线压力。本场比赛初段，比利时队连续在对手的禁区之内制造险情，第28分钟，特罗萨德在一次角球的进攻当中觅得机会。

需要与其他小组的第三比较成绩之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但单届世界杯连续三场不败已经创造了伊朗队的队史记录，埃及队最终是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到32强。埃及队是曾经七夺非洲国家杯冠军的球队，而伊朗队则是三届亚洲杯的冠军，这是两队在世界杯赛场的首次交手。埃及队前两场比赛拿下4分，其中对阵新西兰的比赛胜利是队史的世界杯首胜。比赛踢得火星四溅，开场仅5分钟，埃及队的萨拉赫右路推射被伊朗队的门将贝兰万德挡出，后者击球不远，萨尔比补射破门，埃及队取得了梦幻开局，1-0领先。第11分钟，阿卜杜勒穆奈姆在禁区的大脚解围踢在了伊朗队的前锋塔雷米的脚上，裁判判罚点球，塔雷米主罚，但被对方的门将舒贝尔扑出。仅仅3分钟之后呢，穆罕默迪在左路的禁区内的一个低射被扑出，而雷扎扬跟上小角度破门，帮助伊朗队扳平比分。在上半场双方拼抢激烈，埃及队8次射门2次射正，伊朗队6次射门3次射正。一边再战第48分钟，萨拉赫在右路的弧顶内切将球传到禁区，特雷泽盖跟上打门被封堵。第67分钟，

乌拉圭的主教练贝尔萨将主力门将，也就是刚刚有这个失误的穆斯莱拉换下。这一届大赛当中啊，这穆斯莱拉也是多次的出错，所以乌拉圭队这换了门将之后，明显感觉比赛的强度提升，但是创造机会却是寥寥无几啊。第86分钟，西班牙队险些扩大了领先的优势，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获得单刀机会，他的射门击中横梁弹出。随着比赛接近尾声，乌拉圭的球员情绪是越发急躁，在补时阶段，卡诺比奥粗野铲倒了西班牙的后卫库巴西，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随后双方队员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比赛一度中断，最终西班牙队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而 H 组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较量当中，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福特角队创造历史，他们在小组赛末轮0-0战平了沙特队，之后锁定了小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在32强战当中，他们将会迎战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最后一轮开赛之前， H 组的晋级形势可用扑朔迷离来形容。福特角队在连续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之后呢，积2分排在小组第三，而积1分本组垫底的沙特也有赢球直接晋级的可能性。两队开场之后的拼抢十分的凶狠啊，在进攻方面都没有制造什么实质的威胁，射门表现可谓乏善可陈，上半场0-0战平。一边再战，场上局面依然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70分钟之后呢，福特角队的进攻开始显现效果。第74分钟，他们在反击当中觅得了单刀机会，但是沙特的门将奥维斯成功封堵了杜瓦尔特的射门。第85分钟，福特角队再度获得机会，但是连续2脚打门都被沙特的防守队员封堵。在中场之前呢，福特角队差点上演了绝杀的好戏，双方最终是握手言和。比赛结束，福特角的队员并没有庆祝，而是围在一起在手机上关注同组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当确认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之后呢，所有队员一块跳了起来，全场也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这支来自西非岛国的球队圈粉无数，门将沃基尼亚的故事也打动了很多人。当天呢，他的母亲是再度到现场观赛啊，的确这支队伍是到目前为止世界杯的最大的一匹黑马。而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呢，福特角队每一场小组赛都在刷新世界杯的队史。首战西班牙队是拿到第一个积分，而次战乌拉圭队收获了第一个进球。本场比赛呢，他们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斯洛伐克队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更早时间进行的I 组的末轮的焦点大战。法国队凭借着登贝莱25分钟之内完成的帽子戏法，4-1战胜了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法国队三战全胜的战绩昂首挺进了淘汰赛。本场比赛法国队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相较于上一轮击败了塞内加尔的首发11人，本场只有中场的阿尔斯内斯是继续的首发，赛前备受关注的哈兰德姆巴佩之间的直接对话未能够上演啊。啊，这是挪威队这场比赛的一个大规模的这种调整啊，的确能看到了挪威队是为淘汰赛来进行留力了。而开场过后呢，法国队展现了强大的攻击力，姆巴佩第22秒的险些闪击破门，他在禁区的抽射击中了门框弹出。不过法国队的进球没有太久啊，这个等待。第7分钟，姆巴佩送出精准的斜塞，右边路的登贝莱得球之后呢，禁区内的右脚抽射先下一城。第20分钟呢，姆巴佩再次送出助攻，登贝莱右路拿球之后内切，左脚兜射远角破门。场面被动的挪威队在重新开球之后马上换以颜色，奥斯高的禁区之内的低射扳回一城。挪威队这次快速反击，法国队全程都是未能够碰到球。第32分钟，29岁的登贝莱卷土重来，是进球方式和第二球如出一辙呀，内切左脚兜射

此役塞内加尔也累积了净胜球的优势。小组赛战罢，法国队三战全胜积九分，以小组头名出线，实力进球也和德国荷兰一道，并列小组赛进球最多的球队。挪威队两胜一负积六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今天唯一让韩国队感到欣慰的是西班牙队战胜了乌拉圭，至少让韩国队能够确定力压苏格兰和乌拉圭这两支球队。而在28号，本届世界杯将要进行最后三个小组的末轮的较量，

0: 弱，据悉梅西确定不会在本场比赛中首发，他将为淘汰赛蓄力，这场比赛也将是约旦队和阿根廷队的历史首次交锋。
1: 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将会面对的是约旦队。赛前阿根廷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说呀，队长梅西不会首发，但是可能会在替补当中去登场亮相。此前两场小组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先后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头名，晋级到了32强。而首登世界杯舞台的约旦队现在两场皆负，只是积0分，已经遭到了淘汰。斯卡洛尼说呀，已经和梅西沟通好了，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决定。这样的梅西的队友也能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他的队友也是非常出色的球员啊。斯卡洛尼还说，人员调整可能带来战术的变化，但不会彻底改变阿根廷队的比赛的风格。在世界杯上，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打法，每支球队的赢球方式都不同。而对于阿根廷队而言呢，必须了解每个对手的特点，我们一直在进行着演练。目前呢，阿根廷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已经确定了，就是 H 组的第二位福特角队。好，说完了世界杯，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回到中超联赛。北京时间6月26号到28号呢，中超第16轮是展开争夺啊，大家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中超的比赛，而且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正在世界杯最高水平比赛进行期间，中超的比赛又开幕了啊，所以大家这样换着看，可能会感觉到一定的这个反差的感觉吧。那在今天的晚上7点，辽宁铁人主场对阵的是山东泰山，今晚7点35，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的是成都荣城，另外河南主场对阵的是上海海港，今晚8点重庆铜梁龙主场对阵的是天津金门虎，北京国安主场迎战的是武汉三镇。有不少朋友说了，有点忘了中超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中超主要还是这个成都荣城队啊，应该是在半程就获得了冠军，而且整个的这个领先的优势非常的巨大啊，所以这个给各位回顾一下具体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目前成都荣城37分是位列第一，第二的重庆铜梁龙落后13分是24分排在第二，大连英博排第三，第四是云南玉坤，第五山东泰山，第六青岛西海岸，第七浙江，第八辽宁铁人，第九深圳新鹏城，国安队是暂列第10位啊，是积15分，河南队同积15分排在第11，上海申花、青岛海牛、上海海港分列第12到第14位，而目前在降级区两支球队分别是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啊，所以今天晚上国安队在8点将会主场面对的是目前的保级球队武汉三镇。在赛前呢，国安主教练蒙哥马利和队员茹子楠也是出席了发布会啊。蒙哥马利表示，在世界杯期间，大部分队员都有小的休息，但也给了他们时间做上半阶段的回顾，有很多积极的地方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样的国安队可以有很充分的准备，包括也打了足协杯比赛，为联赛做好了热身。而且他说呀，像杨立瑜、恩克洛洛、何雨鹏等等也都恢复了，包括韩佳琪、吴少聪都在积极恢复当中，而这个阶段也给老队员一些调整的时间，希望在今晚的比赛他们都能够座无虚席的啊，在这个主场去有球迷去支持国安队在这个休赛期的第一场主场的比赛啊。当然茹子楠说了，现在球队受伤球员都恢复得很好，队员们都是准备很好，全力以赴，要尽全力赢下今晚的比赛。国安队是上一轮比赛3-2客场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在积分榜上他们是5胜5平5负，积26球丢23球，积15分成绩排在第10。国安队本赛季状态啊并不稳定，起起伏伏，在上半场比赛啊从未拿到过连胜。此番主场对阵武汉三镇是绝佳的机会，而首回合国安队曾在客场2-0取胜，不过第二场次战这个三镇与首回合的这个阵容是有着明显不同的，主帅换成了前国安的主教练苏亚雷斯，而且外援呢卡迪斯更是领跑了射手榜，所以呢国安队需要着重的来提防。

防三阵的这个快攻啊，快攻节奏可能会很快。而这个武汉三阵的间歇期1-1是战平了云南玉昆，在积分榜上他们是2胜7平6负，进22球丢30球积8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的第二位。相比国安队呢，武汉三阵无疑是更

但是防线呢相对是比较的薄弱，三十粒丢球也是中超目前丢球最多的球队，在客场想要防住国安队的进攻应该是比较难，所以这场比赛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攻防大战。好，综合体育这边也关注到了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抽签仪式，早些时候呢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大洛杉矶地区的安大略市来举办。本次美国大满贯是6月26号

来看看大家精彩的留言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杯精彩的赛事，同时也关注中超啊。念想说了，国安队主场取胜三阵很有希望啊。他说呢，看了世界杯比赛这么的激烈啊，再来换换口味啊，看看中超的比赛，啊，也许会别有风味。这是念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啊，另外呢，麦克也说了，国足和福德角在下次的世界杯预选赛之前一定要比一场啊，希望能有好的运气啊。这朋友开了一个玩笑啊。

所以还要等待明天比赛的一个具体的结果。很多朋友都在关心世界杯明天的这个比赛的赛程啊，明天这个比赛给各位简单的也是介绍一下啊，明天的比赛也是非常的激烈，有多场比赛将会决定世界杯

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他们曾经参加了一项这个阿联酋举行的这个四国赛，当时是跟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伊朗队啊都是有过交手，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毕竟是一支新军，这个热身赛和正式比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另外一个区别呢，还是在于佛得角队这次所分配的这个小组其实也是比较难打，毕竟乌拉圭队是有着一定的底蕴，那西班牙队就更不用多说了啊，这个群星云集。沙特队呢，虽然看上去近些年实力稍微有一点滑落，但毕竟在上届世界杯呢，他们也曾经战胜阿根廷队，而且这一支沙特队的配置呢和上届相比呢变化不是太大，但即便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佛得角队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战术的执行力很高，球队的打法非常统一，包括今天上午和这个沙特队的比赛，其实沙特队也做出了很多准备啊，也包括在上半场平局的情况下，下半场焦灼的情况下，怎么样尝试去放手一搏。但是在佛得角队面前呢，我觉得佛得角队的这个准备工作啊，还是比沙特队要更加完备一些。我觉得这支球队从他们三场比赛的表现来看，是配得上啊，能够晋级到32强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哎。另外很多球迷也谈到了佛得角的对这一次的这个成功创造了历史，而且佛得角队这一次有一位直接被全网可以说是推崇的门将这个就是40岁的老将沃奇尼亚这个门将突然的一下子成为了大家觉得说也是门神级别的门将，突然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帮助佛得角队有这么好的表现。雪姨，你怎么看这支球队好像自带一种网红的气质是吧？
2: 其实我觉得从第一场比赛逼平西班牙之后，这支球队就吸引了大家很多的目光，包括之前在连线当中也和大家讲过，就是佛得角呢，他不是说这个像库拉索那样是靠着一个相对来说预选赛比较好的分区晋级到世界杯正赛圈的，而是他们从非洲区的预选赛当中就一路过关斩将，所以这一次呢，小组三场比赛全部都逼平了对手，也是拿到了小组第二出线，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还有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超级黑马黑马队当中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40岁的老将，确实带有很多传奇的色彩。当然，一方面我觉得是他个人能力在线啊，在面对西班牙整场比赛的狂轰乱炸的情况之下，依然能够保持非常稳定的心态啊，能够在比赛当中展现出这个大赛的这种冷静，完成了很多次高质量的扑救，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再一个也是佛得角他们整体的这个防守体系，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也给门将的发挥奠定了一个基础。那这一次能够成功晋级，也创造了一个神话吧，是历史最小参赛国，人口只有50万。我觉得这个也是给世界杯扩军之后很多第一次得以有机会加入到世界杯的其他的这些国家很大的信心，就是只要通过努力也是可以收获突破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关键，所以也期待在之后淘汰赛赛程当中面对阿根廷，当然我们大概率觉得是不可能继续一黑到底了，毕竟阿根廷是卫冕冠军，但是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世界冠军接着去过招，和他们喜欢的球星在同一片场地上一起去比赛，就希望他们能够享受接下来的旅程吧。
1: 哎，说到了阿根廷和这个佛得角的比赛，小瑞，你觉得佛得角还有希望继续创造更大的神奇吗？
0: 我觉得从众望所归的角度而言，佛得角应该是很难去阻挡阿根廷队的。包括阿根廷队这届世界杯从小组赛这。

0: 不能确定，至少目前来看这个分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比这个下半区像挪威啊，包括日本、巴西这些对决，还有另外一个半区的这些强队的落位，这么看的话晋级的概率要大一些。
1: 没错啊，阿根廷队这一次的分区确实也是比较的有利啊，那大概率应该是在半决赛之前不会遇到特别强的球队，除了葡萄牙。如果葡萄牙在明天比赛当中啊，看看他这样的一种选择吧，就葡萄牙和哥伦比亚这个级别的有可能阿根廷会碰到啊，但是更强的可能碰不到了，就得是半决赛，比如说碰到英格兰这个级别的这个球队，因此呢，阿根廷这一次的确是让大家感觉到是非常有卫冕的这个气势，阿根廷队肯定大家非常关注了。另外，很多球迷这边也在谈到说，韩国队啊，韩国队今天尽管没有他们比赛，但是韩国队啊是不断在盯着这几个这个小组的第三的排名，因为韩国的现在是小组第三啊，积三分的这个成绩。而且是应该是有负一个的这个净胜球的这个劣势，目前最新的一个排名，韩国队是排名这个小组第三的顺位的第八位啊，也就是说再有一个超过韩国队，韩国队就被淘汰了。小瑞，首先来说一说对于韩国队小组赛已经全部的这个结束之后的一个观察，你觉得韩国队是退步了，还是说这个发挥有些失常呢？
2: 嗯，其实如果大家去追溯到四年前韩国队的表现，我反而觉得韩国队这次可能除了第三场比赛啊，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这个反扑追分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之外，整个两场半的表现，我个人认为是比上一届要好。其实上一届韩国队踢的不是太好，只是说小组赛第三场遇上了葡萄牙队，而葡萄牙队当时一方面是轮换阵容啊，雪藏了很多主力。另外，韩国队主教练也是葡萄牙人保罗本托，多少也给了点面子，所以韩国队呢又历史性的第三次进入到淘汰赛。但是呢，这一届韩国队呢，其实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呢，准备工作还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啊，特别是第一场比赛对阵捷克队啊，他在比赛之前这个提前一个月来到墨西哥适应高原，包括预判到捷克队体能的下降啊，到最后这个后来居上。还是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我个人认为呢，洪明甫这次执教韩国队，从综合的评价来讲，要比第一次就是2014年，要有一点进步吧，不能说有很大进步，但还是稍微有一些进步，至少证明这12年的时间，这个教练不是在混日子。但是呢，他所能够带来的进步，也就是赢一场球，也就是说，韩国队到了第三场对阵南非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问题。很多这种决策是考验主教练对于比赛的判断，那实践证明呢，韩国队对于比赛的判断是出现了问题，甚至就是说觉得，哎，我可以轮换一下阵容啊，或者说我调整一下孙兴民的这种状态，通过这个比赛，为淘汰赛布局，为淘汰赛留力，

你不要说中国队真是打进了2030年世界杯或者2034年世界杯的时候，那我们最后到了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就跟乌兹别克跟伊拉克似的，丢盔卸。

0: 我们看这组对决，应该是世界排名也
1: 还是相对不错的，包括首场和日本这个比赛。其实如果能够在很多方面、很多工作做得再精细一点的话，是有可能取得开门红的。而且呢，荷兰队这批球员，无论是范戴克呀、加克波呀，包括德容啊，这些球员都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大赛，所以这支球队呢，他其实整个精神面貌也好，包括球员的整体状态也好，我觉得是愈发成熟，包括这个体系打法也是愈发成熟。那么相比之下呢，摩洛哥队啊，大家都知道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是四强的黑马，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对摩洛哥是不太了解，但现在的摩洛哥队反而是处在一个名处。我觉得这对于摩洛哥队而言呢，如果想连续两届世界杯同样可以走得更远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而且呢，我也认为通过小组赛的比赛来看，荷兰队是有办法去破解低级防守。

0: 的这个主力球员，但是每一个球员替补上来的话，也是能够比较完美的契合在整个这套体系当中，所以整体他们来说呢，运转还是比较流畅的。但是我觉得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在中前场的配置方面，日本队还是要比这个巴西差了不少。所以在进攻的创造力啊，包括有机会的这个转换率方面，我觉得巴西肯定要做得更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日本可能要踢得更加的艰难一些吧，还是要做好防守。我觉得如果想要赢的话，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世界杯淘汰赛的精彩赛事的上演。感谢小瑞和雪姨带来的连线，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0: 再见。
1: 的确，世界杯这个话题，就像有些朋友所说的，其实是可以很深入的去聊一些话题的，的确是如此，这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朋友也谈到了。这个世界杯啊，也能够大家看了之后啊，吸取一定的营养。而在明天的凌晨五点开始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呢，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同时进行的是克罗地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早上七点半呢，刚果金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同一时间进行的是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而明天的早上十点呢，约旦对阵的是阿根廷，同一时间进行的是阿尔及利亚对阵的是奥地利队。明天是周日啊，这个比赛感觉会有很多朋友有时间去欣赏。这是世界杯今年的小组赛的最后的六场小组赛的这个比赛啊。明天这六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在下周一就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16决赛，也就是32强进16强的比赛。在周一6月29号凌晨3点，率先进行的是南非对阵加拿大。而在6月30号的凌晨1点，巴西对日本；6月30号周二的凌晨4点半，啊，其实呢，很多朋友也说了，4点半时候已经是很多地方都天亮了，啊，这个德国将要对阵的是巴拉圭队。周二6月30号的上午9点，啊，这个时间很多朋友说喜欢在这个时间看球的，关注一下，荷兰将要对阵的是摩洛哥。而7月1号的这个淘汰赛将会是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7月1号的早上5点，法国将要对阵的是瑞典队。之后的比赛很多还都没有完全的确定，但是阿根廷对福德角这比赛已经是确定了。还包括美国队波黑是7月2号早上8点，美国队波黑。另外确定的是澳大利亚对埃及的比赛是7月4号凌晨2点。阿根廷对福德角比赛是7月4号的早上6点，所以世界杯真的非常的精彩，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我是康乐，希望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呢，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越野跑。很多朋友都说啊，

但实际难度比拼呢，可以说是陆地生存战和公路耐力赛的区别。越野跑的比赛呢，选手需要穿越山林、间隙、陡坡之间。以 UTMB 环勃朗峰的越野赛为例，赛道累计爬升超1万米，选手不仅要翻越高

0: 量来应对复杂的地形，以及对于装备的要求非常高，有些长距离的赛事甚至需要携带睡袋、防潮垫等露营的装备。负重跑几十公里的酸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越野跑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一位运动博主曾曾，他之前已经解锁了59项运动，现在呢是一位非常喜欢玩越野跑的跑者。那么也是让曾曾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曾，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叫曾曾超棒。
0: 其实曾曾呢，跑步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参与越野跑是从去年开始的。那么可能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啊去刷，就会发现关于越野跑的分享是五花八门的，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在赛后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因为确实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真的是状况百出，有太多值得和大家去聊的。可能有人会晒出自己全副武装的帅气造型，有人会分享自己狼狈但是很热血的经历。那曾曾，你第一次想去参加越野跑之前肯定是做足了功课的，甚至可能定了一些计划，但是真正上了越野跑的赛道，首次体验和你预想肯定是会有差距的。
1: 嗯，对，其实首先呢，就是我首野它报的距离就会短，大概13公里，
0: 嗯，
1: 所以我的心理压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近嘛，在张家口崇礼。嗯，刚开始去准备的时候也是多方打听，上网各种搜查，准备了很多装备，然后出发前就是特别特别紧张，因为就是说一说，嗯，天气会多变呀，然后路况也很复杂呀，然后各方面的准备，从装备到心理其实都很紧张，只是说因为我报了一个短距离，所以他我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0: 但是刚才听你说首次越野选在了崇礼比赛，崇礼的大名在越野跑圈还是如雷贯耳的，一个是天气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变，另外就是有一些高原属性的地势其实会让大家的心肺有一定的挑战啊。
1: 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小高原，而且它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只是说

0: 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越野跑它会有那个强制装备，是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这个强制装备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去保障你的赛道安全的，包括它要准备的就是口哨、救生哨，然后保温毯、压胶冲锋衣。而且我是觉得其实我喜欢越野跑还有一个原因，除了说我喜欢那种跑起来的在山里面跑起来的感觉嘛，风景的感觉，其实我就觉得赛事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就是如果我自己想跟朋友进山，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山里面怎么会有更紧张更害怕。但是如果是越野跑，我觉得哎呦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多赛道保障，然后让我去享受这个山野的这个快乐，我觉得会心里会其实是会更踏实一些。
1: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上山本身是带有一些危险性的，但作为比赛场地，这个赛道它是会被提前勘察过的，加上周围都是跑者，又在崇礼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赛道，成绩相近的跑者肯定是扎堆前行的，大家会在这种陡峭的

0: 其实后面来经验来讲，就是如果是暴晒的话，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去穿一个防晒服。
1: 嗯嗯，
0: 当时真的是暴晒，晒到整个皮都是疼的。然后后面下山的时候呢，其实跟我想象的也是不一样，它的路况是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路况，它是碎石加土路，然后我就感觉走一步滑一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什么下山跑的经验，我是跟着前面的人看他们怎么跑，哎，他们都是跑之字形，那我也去跑之字形，然后但是我比较幸运的是我首野的时候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首野，但是我俩是结伴，他其实我俩就是也是一个互相鼓励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

0: 是登山徒步的人越野跑能力会更强。
1: 我觉得曾曾你在完成首次越野跑之后，你对于这些复杂地形是有一些了解的，可能也会因此燃起了挑战更长的赛程、更高难度的斗志。最初这个试水是13公里，可能接下来会考虑30公里这样的长度，但这个时候这不仅是里程数的翻倍，更是对个人体能、技巧和意志力全方位的考验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是如何去制定训练计划，让自己全方位得到提升呢？
0: 这个时候就是也会问周围一些朋友嘛，就比如说百公里大神他们怎么去训练，然后从健身房的训练到路跑的训练到上山，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大家都会说跑越野跑的人，大家有一句话就是每周一山，就是我们争取是每周都要上山进行一个训练的。
1: 嗯，
0: 然后包括北京其实有很多非常适合越野跑训练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的香山和北京的三峰，对，我们就会在那儿进行一个训练，大家结伴然后去会互相的去说教呀什么的，就是哎上坡你用上什么上坡技巧，我用什么上坡技巧，包括我也会去看很多一些教学视频，其实网上也有一些教学视频，上坡的时候怎么样更轻松。然后其实我大概已经跑了六七场赛事之后，也会总结出自己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很陡很陡的时候，非常陡的时候，甚至有点攀岩的感觉的路的时候，就不要用杖，用手去爬
1: 了。
0: 对，其实你用杖也是，包括你用臀腿，其实你真的是用全身的力量去扒，那样会更稳定，然后更安全。
1: 既然提到了会去找一些越野跑的前辈学习讨教，包括在网络上看视频去丰富自己的经验，那么也给大家分享一些你总结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吧。
0: 如果先说前期的训练啊，前期训练健身房建议大家就直接练那个爬楼梯，非常的简单直接，就是爬楼梯会提升你越野跑就是上坡能力嘛。然后敏捷训练就建议大家去练那个敏捷踢，就左右左右去左右去跳嘛。然后呢踝关节稳定性去练那个波速球，波速球上面它会增加你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嘛。然后呢如果是在山上已经到了山上的情况，上坡要么就是说你用杖去扶，其实用杖也是需要你去练习这个协调性的，怎么去杖跟你的腿，就手跟你的腿进行一个协调性的一个训练。上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辅助的用杖，然后包括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很陡很陡的地方，咱们就去用手去爬，手其实也是很好用的。在下坡的时候，如果它是非常滑的一种土路跟碎石路，然后你觉得不要直直的去往下冲去走，可以去走一个之字形。包括下楼梯你也不要说正着去下楼梯，你侧着去下，其实你侧着去下楼梯你用到的是你臀的一个力量，这样对你的膝盖的缓冲就会很小。然后包括下坡的时候你需要去找到下坡的一个节奏，就是对于我们越野跑来说，你下坡点地的

0: 一场跑下雨那场嘛，下雨总是会让人印象比较深刻。我前面有一个帅哥，他就是直接屁降，他直接在
1: 坐着就下去了。
0: 对，因为他真的很滑，你需要抓着树呀什么的，一步一步。我是走两步摔一跤，走两步摔一跤，人家是直接坐滑梯下去了。然后呢，我还给他录了视频，然后后面还发给他，对，然后看了，然后我还发了社交媒体，大家都会在笑。我就说我录上了，录上了，我巨开心的在那说，我给你录上了。然后所有人那个都评论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他在那劈酱，我说因为他劈酱了，一直在劈酱，我一直想给他录一支，就腾不出来这个手，你知道吧？就很开心的录上他这个劈酱，真的也很开心。后面。过了那段很泥泞很滑的那段路之后，我看到他的裤子其实是破了的。对，然后那个帅哥也是感觉非常的可爱，就是直接选择屁降是真的很可爱，大家都在那看着他，都在那笑。后面呢，就是每一次都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人，就比如说我跑草原天路的时候，他的那个栈道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因为我是没有怎么去下过楼梯，而且我有点散光，我老看不清那个楼梯到底在哪。然后呢，那个就会遇到朋友们，然后一起去说啊，你慢慢的下，然后你跳着下，它这个路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会去教你。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碰到楼梯，因为说实话，我在北京的这个训练，我们的这个训练场是没有楼梯的。我第一次碰到楼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下，然后呢就会碰到我一起的，这就是相当于就是你路上捡的朋友。他当时就像我刚才分享的这些技巧，其实都是我很多路上的朋友教我的。我在碰到楼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你侧着下，你不要正着下。正着下其实大家都很害怕，说会掉下去，或者冲下去，或者膝盖压力大呀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会，他就说你侧着下，就相当于我侧左边下一下，然后侧右边下一下这样的。包很多很多，就是我的赛道经验，都不是说我真的是说我的赛道经验，其实都是路上的朋友教的。一个是说我会去模仿别人，一个就是路上的朋友会教你。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有一定经验之后，我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看到大家很艰难的去下坡呀，或者是很艰难的情况，我都会说，哎，你侧着下，是因为你很多赛道的情况是你平常训练也遇不到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会比你经验多很多，他会在赛道上去教你。包括有一次我岔气儿。岔气儿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去蹲下，
1: 对，
0: 然后我捂着肚子摁着这个地方，我真的在那蹲了很久很久，还是很疼。然后也是一个路上的朋友，他就是说，教我说你把肚子抻长，然后深呼吸，就是你要把这个地方拉长，就是跟我自己的就是下意识的处理方法完全相同。但是他们是真的很有经验，他们可能跑过很多很多场的越野跑的爱好者，他们就会在赛道上碰见很多这种非常好心的人，甚至于在赛道上，比如说。到后面啊，就跑差不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很累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哎，我这还有能量胶，还有盐丸，你要不要？就是真的是一个，就你在赛道上的感觉，会觉得大家都很关心别人。

0: 路就是周围雾特别特别大，然后能见度非常非常低，我就感觉前后都没有人，我就感觉我当时进入了一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电影的世界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当时有一种在因为生存在跑步，因为我停下来我就会很冷，我想赶紧跑到终点去洗一个热水澡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你回忆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有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在跑的时候说我以后再也不跑了，下一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我想我要去报我要去跑。对，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不去体验，你很难去说清楚的一种感觉。你虽然在经历一些好像就是你平常完全不会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会经历一些有点类似于没苦硬吃，然后但是你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很甜，就你觉得你克服了很多困难，然后你觉得你自己完成了一个就是赛事，然后就觉得啊自己很棒，然后回到而且在自然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放松，会吸收天地的精华的那种感觉，会看到太阳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漂亮的风景，远处的风景，然后阴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云海，然后下雨天的时候你也是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这个山我去过很多次，但是它会在不同的天气的情况下给我呈现不一样的样子。然后其实我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海，我喜欢那种海的辽阔，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喜欢山，我觉得山它是更有厚度，它有深度，它有不同的样子。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曾曾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越野跑经历，也聊到了第一次参加越野跑应该准备什么。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我们一起聊到参与越野跑带给自己的成长和收获。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曾曾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

0: 船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四十八支五洲劲旅，一百零四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金戈铁马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我是康乐。首先来聚焦在今天的多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美加墨世界杯的 G 组今天进行到了最后一轮小组赛的争夺。比利时队是5-1大胜新西兰队，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埃及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淘汰赛。新西兰队则是小组垫底出局。作为欧洲的传统劲旅，比利时队近几年的实力有所下降，以德布劳内为代表的黄金一代的年龄增加、锋芒消退都有一定的影响。小组赛前两轮，比利时队两战皆平，积两分，排在小组第三，这让欧洲红魔在最后一轮面临较大的出线压力。本场比赛初段，比利时队连续在对手的禁区之内制造险情。第28分钟，特罗萨德在一次角球的进攻当中觅得机会，近距离抢点破门，为比利时队先拔头筹。此后双方互有攻守，半场结束，比利时队保持1-0的领先优势。而一边再战第50分钟，特罗萨德在禁区之内的射门被封堵，随后他再次起脚，皮球应声入网，比分来到了2-0。第66分钟，德布劳内远射得手，帮助球。

第36分钟，乌拉圭的中场本坦库尔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皮球稍稍高出横梁。第42分钟，场上僵局被打破，西班牙队从边路发动进攻，略伦特传中，巴埃纳在禁区之内的射门力量并不大，但乌拉圭40岁的老门将穆斯莱拉扑救的时候出现了失误，造成了丢球，西班牙队是1-0领先。在中场休息之后，乌拉圭的主教练贝尔萨将主力门将，也就是刚刚有这个失误的穆斯莱拉换下。这一届大赛当中啊，这穆斯莱拉也是多次的出错，所以乌拉圭队这换了门将之后，明显感觉比赛的强度提升，但是创造机会却是寥寥无几啊。第86分钟，西班牙队险些扩大了领先的优势，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获得单刀机会，他的射门击中横梁弹出。直到比赛接近尾声，乌拉圭的球员情绪是越发急躁，在补时阶段，卡诺比奥粗野铲倒了西班牙的后卫库巴西，被主裁判直接红牌罚下，随后双方队员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比赛一度中断，最终西班牙队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而 H 组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较量当中，首次参加世界杯的福特角队创造历史，他们在小组赛末轮0-0战平了沙特队，之后锁定了小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到了世界杯的淘汰赛。在32强战当中，他们将会迎战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最后一轮开赛之前， H 组的晋级形势可用扑朔迷离来形容。福特角队在连续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之后呢，积两分排在小组第三，而积一分本组垫底的沙特也有赢球直接晋级的可能性。两队开场之后的拼抢十分的凶狠啊，在进攻方面都没有制造什么实质的威胁，射门表现可谓乏善可陈，上半场0-0战平。一边再战，场上局面依然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70分钟之后呢，福特角队的进攻开始显现效果，第74分钟他们在反击当中觅得了单刀机会，但是沙特的门将奥维斯成功封堵了杜瓦尔特的射门。第85分钟，福特角队再度获得机会，但是连续两脚打门都被沙特的防守队员封堵。在中场之前呢，福特角队差点上演了绝杀的好戏，双方最终是握手言和。比赛结束，福特角的队员并没有庆祝，而是围在一起在手机上关注同组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当确认西班牙队1-0战胜乌拉圭队之后呢，所有队员一块跳了起来，全场也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不过杜埃在伤停补时阶段的头球，法国队是大比分锁定胜局。三场小组赛过后呢，法国队九分位列小组第一，实力进球也追平了德国队和荷兰队，并列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截至目前进球最多的球队。两胜一负的挪威队积六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0: 1-0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此役过后，西班牙2-1积7分，以小组头名顺利出线，乌拉圭2-1仅积2分，已确定无缘淘汰赛。另一场 H 组的比赛，黑马佛得角与沙特队0-0握手言和。凭借这场平局，佛得角以3连平积3分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赛后，佛得角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再度激动落泪。这支非洲新军此前先后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大世界冠军球队，如今又以小组第二身份昂首晋级淘汰赛。他们将在1/16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G 组两场收官战在北京时间上午11点同时进行，此前2连平的比利时在对阵新西兰的生死战中火力全开，欧洲红魔开场即开启狂攻模式，第27分特罗萨德角球抢点破门，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第50分特罗萨德补射破门，梅开二度，第66分德布劳内的远射打入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第84分贾斯特的凌空抽射为新西兰扳回一城，新西兰队仍以1-3落后。比利时攻势不减，替补登场的卢卡库在第86分破门，比利时队将比分改写为4-1。伤停补时阶段，萨勒马克尔斯为比利时再入一球，最终比分定格在5-1。凭借着这场大胜，欧洲红魔从小组第三一跃升至小组头名，2-1积5分，顺利晋级淘汰赛。另一场这组的比赛中，埃及和伊朗1-1握手言和，开场仅5分，萨比尔穿裆破门，埃及队1-0领先。第11分，伊朗队长塔雷米获得点球机会，但射门角度太正，被舒贝尔扑出。3分后，雷扎扬的补射破门为伊朗队扳平比分。下半场伤停补时第3分，伊朗队哈里扎德打入一球，但 VAR 判定越位在先，绝杀进球无效。中场前，伊朗队的头球攻门又击中横梁弹出，伊朗队最终无奈接受平局的命运。埃及队以1-2积5分的战绩，以小组第二身份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3连平的伊朗队积3分，仍有希望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出线。
1: 目前小组第三的这个几个球队的排名争夺非常的激烈，其中呢，韩国队现在已经是跌到了小组第三排名的第8位，这个小组第三的排名只取最好成绩的前8位，所以韩国队只差1点点就可能被淘汰掉。而且今天呢，3个小组有2个小组的这个结果，其实对于韩国队来讲都是不利的消息啊，所以有相关的这个数据机构也是预测了韩国队的出现概率已经跌至了40%左右啊，所以呢，今天唯一让韩国队感到欣慰的是西班牙队战胜了乌拉圭，至少让韩国队能够确定力压苏格兰和乌拉圭这两支球队。而在28号，本届世界杯将要进行最后3个小组的末轮的较量，韩国队现在已经是差一点就要被淘汰了。那三个小组必须要同时满足2个条件，他们才能够压哨的晋级。

已经和梅西沟通好了，这就是最好，这样的梅西的队友也能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他的队友也是非常出色的球员啊。斯卡洛尼还说，人员调整可能带来战术的变化，但不会彻底改变阿根廷队的比赛的风格。在世界杯上，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打法，每支球队的赢球方式都不同，而对于阿根廷队而言呢，必须了解每个对手的特点，我们一直在进行着演练。目前呢，阿根廷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已经确定了，就是 H 组的第二位福特角队。好，说完了世界杯，我们再把目光要转回到中超联赛。北京时间6月26号到28号呢，中超第16轮是展开争夺啊，大家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中超的比赛，而且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正在世界杯最高水平比赛进行期间，中超的比赛又开幕了啊，所以大家这样换着看，可能会感觉到一定的这个反差的感觉吧。那在今天的晚上7点，辽宁铁人主场对阵的是山东泰山，今晚7点35，深圳新鹏城主场迎战的是成都荣城，另外河南主场对阵的是上海海港，今晚8点重庆铜梁龙主场对阵的是天津金门虎，北京国安主场迎战的是武汉三镇。有不少朋友说了，有点忘了中超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中超主要还是这个成都荣城队啊，应该是在半程就获得了冠军，而且整个的这个领先的优势非常的巨大啊，所以这个给各位回顾一下具体的一个积分榜的情况。目前成都荣城37分是位列第一，第二的重庆铜梁龙落后13分是24分排在第二，大连英博排第三，第四是云南玉坤，第五山东泰山，第六青岛西海岸，第七浙江，第八辽宁铁人，第九深圳新鹏城，国安队是暂列第10位啊，是积15分，河南队同积15分排在第11，上海申花、青岛海牛、上海海港分列第12到14位，而目前在降级区两支球队分别是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啊，所以今天晚上国安队在8点将会主场面对的是目前的保级球队武汉三镇。在赛前呢，国安主教练蒙哥马利和队员茹子楠也是出席了发布会啊。蒙哥马利表示，在世界杯期间，大部分队员都有小的休息，但也给了他们时间做上半阶段的回顾，有很多积极的地方，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样的国安队可以有很充分的准备，包括也打了足协杯比赛，为联赛做好了热身。而且他说呀，像杨立瑜、恩克洛洛、何雨鹏等等也都恢复了，包括韩佳琪、吴少聪都在积极恢复当中。而这个阶段也给老队员一些调整的时间，希望在今晚的比赛他们都能够座无虚席的啊，在这个主场去有球迷去支持国安队在这个休赛期的第一场主场的比赛啊。当然茹子楠说了，现在球队受伤球员都恢复得很好，队员们都是准备很好，全力以赴，要尽全力赢下今晚的比赛。国安队是上一轮比赛3-2客场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在积分榜上他们是5胜5平5负，积26球丢23球，积15分成绩排在第10。国安队本赛季状态啊并不稳定，起起伏伏，在上半场比赛啊从未拿到过连胜。此番主场对阵武汉三镇是绝佳的机会，而首回合国安队曾在客场2-0取胜，不过第二场次战这个三镇与首回合的这个阵容是有着明显不同的。主帅换成了前国安的主教练孙。

0: 号上午十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七月三号上午十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七月二号下午一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九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一程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限设备，一键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FM102.5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大家好，我是康乐。在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将会继续来讨论世界杯相关的热门话题。我们今天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嘉宾，来自体坛周报的足球媒体人王小瑞，还有本台的专项记者雪怡。欢迎二位加入到今天节目的讨论当中。二位好。
1: 主持人好。
2: 您好，小瑞老师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傍晚好。
0: 哎，二位好啊。今天比赛有六场，可以说场场都是有故事，而且是相当的高能啊。有朋友说了，首先就想聊一聊小组赛目前进行的这么多比赛当中，有一支球队印象是非常的深刻啊，这个就是已经晋级到世界杯下一轮的

颖而出，并且是直接出线。我觉得佛山角队呢还是展露出了一定的实力啊，尽管我印象当中在去年的11月份他们曾经参加了一项这个阿联酋举行的这个四国赛，当时是跟乌兹别克斯坦队包括伊朗队啊都是有过交手，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毕竟是一支新军，这个热身赛和正式比赛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另外一个区别呢还是在于佛得角队这次所分配的这个小组其实也是比较难打，毕竟乌拉圭队是有着一定的底蕴，那西班牙队就更不用多说了啊，这个群星云集。沙特队呢虽然看上去近些年实力稍微有一点滑落，但毕竟在上届世界杯呢他们也曾经战胜阿根廷队，而且这一支沙特队的配置呢和上届相比呢变化不是太大。但即便在这个小组当中呢，佛得角队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战术的执行力很高，球队的打法非常统一，包括今天上午和这个沙特队的比赛，

0: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佛跳脚对，再进一步的话还是比较困难。
1: 哎，当然，阿根廷队的确实力很强，而且赛前已经放出消息说，这个斯卡洛尼主教练说，梅西明天的这个比赛对约旦的比赛应该是不会首发登场，但是之后可能会替补来登场，所以很多球迷也在讨论说，阿根廷队实力太强了，应该这个福德角很难突破阿根廷这一关。雪姨，再来谈谈你对阿根廷队目前为止的一个印象吧。有很多球迷说，阿根廷现在表现得非常的团结啊，另外梅西的状态非常好。你感觉呢？阿根廷队是否在这个半区有可能走得很远呢？
2: 的确是啊。当然，阿根廷现在所有的进球都来自于梅西，也让很多的球迷感觉到担心。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梅西不能够登场，面对约旦这场比赛，其他队员的状态也可以成为一种试炼吧。前面两轮，我觉得确实在。

但是呢，这一届韩国队呢，其实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呢，准备工作还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啊，特别是第一场比赛对阵捷克队。他在比赛之前，这个提前一个月来到墨西哥适应高原，包括预判到捷克队体能的下降，到最后这个后来居上，还是在他们的预料之中。我个人认为呢，洪明甫这次执教韩国队，从综合的评价来讲，要比第一次就是2014年，要有一点进步吧，不能说有很大进步，但还是稍微有一些进步，至少证明这12年的时间，这个教练不是在混日子。但是呢，他所能够带来的进步也。

0: 展现出了这个身体对抗啊，包括他们防守体系的成熟，打这个防守反击，在小组赛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那像刚才提到的韩国队也确实表现不及预期，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呢，在韩国队阵中有很多这样旅欧的球员，也对他们抱以了期待，但是现在打了两场比赛，就像小瑞老师刚才所提到的，他们准备不足，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个前面梯队的这些强队来说呢，是也有一些亮点的。那么很多的球队在这一届扩军之后，亚洲的九支球队啊，其他的话确实也暴露出来了一些硬实力的差距，像卡塔尔啊、伊拉克呀、约旦呀，包括乌兹别克斯坦、沙特啊，这几支球队是踢的没有太出色。那伊朗今天我觉得也特别可惜哈，在最后时刻的一个绝杀球，就因为一点点的越位，所以被吹掉了，只能是在继续等待今天晚上这个比赛的结果来决定他们是不是能够晋级。所以我觉得，相比于之前我们经历过这个亚洲球队可能最低谷的时候是在2014年啊，到现在呢，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些进步，能看到一些变化了。
1: 哎，小瑞，你也是非常的这个平时关注亚洲足球，包括国足。国足有很多朋友都在跟这个世界杯这几支亚洲球队、亚足联的球队在不断的进行对比，从你的角度，你感觉呢？是这个有亚洲足球退步的这个迹象，还是说，这只是扩军所带来的一种副作用呢？
2: 我觉得亚洲球队从综合的表现啊，这支九支球队综合的表现来讲，基本上是维持了之前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九支球队当中。传统的这五强啊，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沙特、伊朗，还是相对于。

在目前呢已经确定的几组当中是比较有看点的，可能仅次于巴西和日本吧。这组对决，荷兰呢一直是打这个全攻全守的这种风格，而摩洛哥作为我觉得为数不多在这一次大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北非的球队，也是有实力的。我还真不太敢预测这个两支球队谁会获胜，都是很有风格，而且他们在小组赛当中也都有非常出。

0: 的这种考验，就是一方面对方阵容啊，这个有一半的调整，你肯定是需要做出重新的应对，同时你自己的阵容有很多人上不了，所以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孙宝一怎么样去采取这个比赛的策略吧，啊，是继续全攻全守，还是说先守着踢啊去打你的反击？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是考验教练员的水平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孙宝一再有水平，安切洛蒂还是经验上比他更大一点，更足一点。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如果按胜率上来讲，也就两成的这种爆冷的可能吧。
1: 哎，雪姨，这场比赛你感觉呢？巴西和日本的比赛有可能打入到加时赛吗？
2: 我觉得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吧，因为这两支球队的特点还真的都挺鲜明的。可能巴西这边呢，他们球星更多，个人能力更强，但是我觉得相比于巴西来说，日本的整体性要更强。即便是队内伤了很多的这个主力球员，但是每一个球员替补上来的话，也是能够比较完美的契合在整个这套体系当中，所以整体他们来说呢，运转还是比较流畅的。但是我觉得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在中前场的配置方面，日本队还是要比这个巴西差了不少。所以在进攻的创造力啊，包括有机会的这个转换率方面，我觉得巴西肯定要做得更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日本可能要踢得更加的艰难一些吧，还是要做好防守。我觉得如果想要赢的话，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世界杯淘汰赛的精彩赛事的上演。感谢小瑞和雪姨带来的连线，我们下回再聊，再见。
2: 再见。

0: 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0: 赛后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因为确实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真的是状况百出，有太多值得和大家去聊的。可能有人会晒出自己全副武装的帅气造型，有人会分享自己狼狈但是很热血的经历。那曾曾，你第一次想去参加越野跑之前肯定是做足了功课的，甚至可能定了一些计划，但是真正上了越野跑的赛道，首次体验和你预想肯定是会有差距的。
1: 嗯，对，其实首先呢，就是我首野它报的距离就会短，大概13公里，
0: 嗯，
1: 所以我的心理压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而且也比较近嘛，在张家口崇礼。嗯，刚开始去准备的时候也是多方打听，上网各种搜查，准备了很多装备，然后出发前就是特别特别紧张，因为就是说一说，嗯，天气会多变呀，然后路况也很复杂呀，然后各方面的准备，从装备到心理其实都很紧张，只是说因为我报了一个短距离，所以他我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0: 但是刚才听你说首次越野选在了崇礼比赛，崇礼的大名在越野跑圈还是如雷贯耳的，一个是天气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变，另外就是有一些高原属性的地势其实会让大家的心肺有一定的挑战啊。
1: 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小高原，而且它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只是说13公里，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已经跑过21公里的就是路跑了嘛，就觉得哎，13公里的话，而且平常其实自己也会喜欢爬山，像这相当于把自己喜欢的爬山跟路跑相结合起来，觉得哎，轻轻松松嘛，然后就13公里，但是就当时会看那个赛事的关注
0: 路书啊，
1: 对，关注赛事官方给你的这些信息，然后上面有路书呀，然后有他们会有提前的天气预报，包括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第一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越野跑它会有那个强制装备，
0: 嗯，
1: 是我原来完全不知道的。这个强制装备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去保障你的赛道安全的，包括它要准备的

0: 曾宁已经跑越野跑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也参与了好多场比赛了，包括刚才在首次越野跑的经历分享上也吸取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就给大家参与第一场马拉松之前给一些建议吧。
1: 从说跑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如果想跑越野跑，其实还是要选一双越野跑鞋。它越野跑鞋跟徒步鞋跟路跑鞋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它是兼具了跑步跟跑步的能力跟抓地力。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是要去说，首先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经常上山去进行一个训练的话，可以去健身房做一些下肢力量训练呀，敏捷性训练，踝关节膝关节的稳定性训练。因为越野跑其实对我们的能力身体能力要求还是很高的，而且越野跑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崴脚风险，也听很多越野跑友都说，哎，上山很容易崴脚，尤其是下坡的时候。对，
0: 你刚才简单分享了关于装备和训练方面的这些硬件的确关键，但是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真正拦住他们迈向越野跑这个赛道的原因是心里面的这种恐惧吧，担心自己体力不支，害怕跌倒摔伤，大家真的是会心里发怵的。
1: 我觉得能去参加越野跑的人，其实要么就是大部分就是两种人嘛，就是要么就是喜欢徒步登山的人，要么就是喜欢路跑的人。

0: 的一个有节奏的向下跑的一个状态，就用前脚掌去着地。如果是在这种碎石路上，如果是平路的比较平路的下坡，其实可以去用一个有脚后跟到脚尖的这种那个跑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曾曾，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你提到了在健身房有非常多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那么加强练习会对于参加越野跑比赛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你本身就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去撸铁，所以你对于这些基础的练习，有点枯燥的练习是不排斥的，是吧？
0: 因为我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健身房的受益者，因为我是有那个腰肌劳损，再加上什么颈椎都有问题嘛，毕竟咱们现在上班的人。然后呢，我是因为在健身房练了之后，我的整个背上的肌肉，包括我的竖脊肌，它会更强大之后，我现在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其实我是有一个腰突跟一个颈椎变直，但是我是靠健身房的训练，用肌肉去把它保护起来，去把它支撑起来，所以我现在还可以就是进行很多很多的运动，它完全没有影响我的正常生活。然后所以我是相当于我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受益者，受益者之后，因为我上半身就是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呢在健身房受益之后，我再加上说如果我去为了去跑步或者越野跑，我再去健身的时候，再去健身的时候，我就会跟自己默念说，嗯，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用的。然后呢我也会尝试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你也可以偶尔叫朋友一起来训练，然后如果一个人枯燥的时候，我也会去上一些就是体能训练课，就很多人一起去上一些体能训练课，也不是说完全就是每天都自己在那儿练，或者是说你尝试不同的新的动作，然后这样的话你看，哎，它是不是有效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会让你的健身没有那么枯燥的。
2: 所以你是一个健身房的受益者，如果你现在要备战一场比赛，你不会给自己报训练营啊，或者专门找教练给自己安排课程表去进行练习，更多的还是靠自己，是吗？
0: 对，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会给自己压力特别大，而且我觉得每个人身体的恢复时间不一样，就比如说如果训练营他就会要求你比如说每周四每周六去训练，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周四练完，我周六我的身体感觉我恢复不过来，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可能吃的比较偏少吧，我可能身体恢复能力不是说特别好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身体就是说你自己跟你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就比如说我知道我要练什么，我根据我身体的感受我去组合他们去练，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运动经历比较多，然后健身也是比较多年，所以我才可以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安排吧。
2: 那你之前无论是训练啊，也包括参与一些越野跑的比

0: 他就是会比你经验多很多，他会在赛道上去教你。包括有一次我岔气儿，岔气儿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去蹲下，
1: 对，
0: 然后我捂着肚子摁着这个地方，我真的在那蹲了很久很久，还是很疼。然后也是一个路上的朋友，他就是说，教我说你把肚子撑长，然后深呼吸，就是你要把这个地方拉长，就是跟我自己的就是下意识的处理方法完全像。但是他们是真的很有经验，他们可能跑过很多很多场的越野跑的爱好者，他们就会在赛道上碰见很多这种非常好心的人，甚至于在赛道上，比如说到后面啊，就跑差不多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很累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哎，我这儿还有能量胶，还有盐丸，你要不要？就是真的是一个，就你在赛道上的感觉，会觉得大家都很关心别人，然后就是很包容，然后很愿意去帮助别人，就是在大家配速差不多的这个范围之内。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上一场是那个 UTMB 嘛，那场
1: 就是环勃朗峰的这个越野跑的赛事。
0: 对，在大靖门的那一场有很多外国友人，我碰到了两个外国友人，他们是跟着我下坡的，因为有可能我最近是积累了还有训练了一些下坡技巧，我下坡就还挺快的现在，然后他们是跟在我后面，我就明显感觉到我后面有两个人一直在跟着我，你知道吗？到下坡完了之后，他们过来跟我说谢谢，然后他们中文说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呢他们后来就是

0: 给自己的成长和收获。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曾曾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

0: 的种子，阅读香。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赵先说说啊，我小时候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
1: 都没，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
1: 对，
0: 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
0: 啊，
1: 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

0: 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你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车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啊 ，B5
1: 还有
0: 帕萨特 B5
1: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0: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1: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0: 没错。
1: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0: 是。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1: 对对对，
0: 这待会儿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1: 嗯，
0: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那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 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0: 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1: 啊、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0: 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 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0: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跑。

0: 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
1: 啊、
0: 说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
1: 嗯
0: 啊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啊、
0: 哎，很。

0: 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哦，
1: 还会，
0: 哎，对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
0: 对对对，
1: 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0: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
0: 呀，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的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

0: 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

0: 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0: 看过那个车，
1: 嗯，
0: 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1: 哦，
0: 啊、
1: 是吗？
0: 就非常扁啊，
1: 哦、
0: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1: 是、嗯、
0: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1: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0: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
1: 对对
0: 就是、
1: 啊、
0: 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1: 嗯，
0: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

0: 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
1: 嗯、
0: 非常坚固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

0: 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1: 对对对，
0: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1: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我你为什么不动啊？说我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0: 高了，
1: 非常高了。
0: 嗯，
1: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0: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1: 哎、
0: 咱也不能说、
1: 哎、对，
0: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1: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
0: 嗯、
1: 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0: 没错，
1: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
0: 嗯，
1: 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啊。
0: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
1: 嗯，
0: 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1: 是
0: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
1: 嗯，
0: 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1: 是、嗯、
0: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勒芒、
1: 嗯，
0: 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1: 混合动力。对对对。
0: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啊，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
1: 嗯，
0: 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哦，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
0: 哎，
1: 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
0: 嗯，
1: 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0: 非常
1: 好，而且
0: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1: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
0: 嗯，
1: 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
0: 嗯，
1: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0: 也猛啊这个。
1: 对
0: 对，
1: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0: 因为车重了，
1: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0: 明白，
1: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0: 嗯，
1: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0: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1: 也可以，对，就是
0: 对
1: 吧？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0: 对对
1: 对。但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
0: 嗯，
1: 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0: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1: 对
0: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1: 对，
0: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今朝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1: 是。
0: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
1: 嗯、
0: 去下赛道也不少。
1: 嗯。
0: 从你自身感觉啊，
1: 嗯，
0: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0: 很多人说叫电门，
1: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嗯，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0: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

0: 说他就是说差别特别哪个更好？
1: 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0: 啊。
1: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0: 哦，
1: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0: 哦，
1: 电池怕过热。
0: 确实，确实，
1: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0: 它毕竟还是电池，
1: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0: 很难克服的一个。

0: 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1: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瑞
0: 山东也
1: 有，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10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扔就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

0: 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1: 哎，那把能那个
0: 手柄
1: 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确实也没这可能性。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是，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1: 哎，
0: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
0: 嗯、
1: 就是你看那个 WRC、
0: 嗯、
1: 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那个、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啊、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嗯、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啊、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
0: 哦、
1: 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哦
1: 哎、
0: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嗯、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0: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1: 经常有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0: 这种，就是特别精心包括镜头吧，
1: 对、啊、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嗯，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
0: 啊、
1: 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啊、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0: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1: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0: 这都算消耗价了，
1: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0: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1: 对、就是、
0: 落地悬挂就
1: 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
0: 哦、
1: 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0: 特别
1: 费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0: 都算上、啊、
1: 你开这车、啊、
0: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1: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
0: 嗯、
1: 你过去是没减速，这、
0: 嗯、
1: 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0: 哎，
1: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

0: 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十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
0: 的，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越野跑。很多朋友都说啊，如果我能够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并且成功完赛，这就已经很辛苦了，那越野跑是不是就更难呢？虽然这两种运动都叫跑，但实际难度比拼呢，可以说是陆地生存战和公路耐力赛的区别。

0: 甚至距离长一点的比赛可能会夜间迷路。而且越野跑对于身体素质的要求也非常高，除了耐力，还需要强大的核心力量来应对复杂的地形，以及灵活的反应力来躲避树根、石块。另外呢，越野跑对于装备的要求非常高，有些长距离的赛事甚至需要携带睡袋、防潮垫等露营的装备。负重跑几十公里的酸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越野跑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一位运动博主曾曾，他之前已经解锁了59项运动，现在呢是一位非常喜欢玩越野跑的跑者。那么也是让曾曾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曾，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叫曾曾超棒。
0: 其实曾曾呢跑步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参与越野跑是从去年开始的。那么可能大家通过社交媒体啊去刷，就会发现关于越野跑的分享是五花八门的，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在赛后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因为确实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真的是状况百出，有太多值得和大家去聊的。可能有人会

0: 厅上网各种搜查，准备了很多，就是特别特别紧张，因为就是说一说，天气会多变呀，然后路况也很复杂呀，然后各方面的准备，从装备到心理其实都很紧张，只是说因为我报了一个短距离，所以他我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
1: 但是刚才听你说首次越野选在了崇礼比赛，崇礼的大名在越野跑圈还是如雷贯耳的，一个是天气的问题确实比较多变，另外就是有一些高原属性的地势其实会让大家的心肺有一定的挑战啊。
0: 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小高原，而且它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只是说13公里，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已经跑过21公里。

0: 上的难很多。
1: 当然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肯定会有人也想去尝试。对于这些零基础的朋友来说，他是既向往又忐忑的，尤其是对那些热爱爬山但却担心自己跑步能力不足的新手，也会担心自己能不能行，到底怎么开始。那现在曾曾你已经跑越野跑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也参与了好多场比赛了，包括刚才在首次越野跑的经历分享上也吸取到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就给大家参与第一场马

0: 说，要么就是说你用杖，用杖，杖也是需要你去练习这个协调性的，怎么去杖跟你的腿，就手跟你的腿进行一个协调性的一个训练。上坡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辅助的用杖，然后包括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很陡很陡的地方，咱们就去用手去爬，手其实也是很好用的。在下坡的时候，如果它是非常滑的一种土路跟碎石路，然后你觉得，不要直直的去往下冲去走，可以去走一个之字形，包括下楼梯，你也不要说正着去下楼梯，你侧着去下。其实你侧着去下楼梯，你用到的是你臀的一个力量，这样对你的膝盖的缓冲就会很小。然后包括下坡的时候，你需要去找到下坡的一个节奏。就是对于我们越野跑来说，你下坡点地的时间越短，你跟地接触的时间越短，其实你越安全，就是你不会有一下一下崴下去的情况，你也不用说去非常非常的去说，我一定要踩到一个平地上。我如果跟地的接触面积很短，我不管踩到什么样的路上面，我都可以瞬间的弹起来，相当于我是一个弹跳的一个有节奏的向下跑的一个状态，只用前脚掌去着地。如果是在这种碎石路上，如果是平路的比较平路的下坡，其实可以去用一个比如脚后跟到脚尖的这种那个跑法，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曾曾，在节目的上半时段，你提到了在健身房有非常多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那么加强练习会对于参加越野跑比赛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你本身就很喜欢在健身房里面去撸铁，所以你对于这些基础的练习，有点枯燥的练习是不排斥的，是吧？
0: 因为我是相当于

0: 走两步摔一跤，走两步摔一跤，人家是直接坐滑梯下去了。然后呢，我还给他录了视频，然后后面还发给他，对，然后看，然后我还发了社交媒体，大家都会在笑。我就说我录上了，录上了，我巨开心的在那说，我给你录上了。然后所有人那个都评论说你为什么这么开心？他在那劈酱，我说因为他劈酱了，一直在劈酱，我一直想给他录一只，就腾不出来这个手，你知道吧？就很开心的录上他这个劈酱，真的也很开心。后面。过了那段很泥泞很滑的那段路之后，我看到他的裤子其实是破了的。对，然后那个帅哥也是感觉非常的可爱，就是直接选择 P 酱是真的很可爱，大家都在那看着他，都在那笑。后面呢，就是每一次都会遇到一些很神奇的人，就比如说我跑草原天路的时候，他的那个栈道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因为我是没有怎么去下过楼梯，而且我有点散光，我老看不清那个楼梯到底在哪。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个就会遇到朋友们，然后一起去说啊，你慢慢的下，然后你跳着下，它这个路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会去教你。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碰到楼梯，因为说实话，我在北京的这个训练，我们的这个训练场是没有楼梯的。我第一次碰到楼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下，然后呢就会碰到我一起的，这就是相当于就是你路上捡的朋友，他当时就像我刚才分享的这些技巧，其实都是我很多路上的朋友教我的。我在碰到楼梯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你侧着下，你不要正着下，正着下其实大家都很害怕说会掉下去或者冲下去，或者膝盖压力大呀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是会，他就说你侧着下，就相当于我侧左边下一下，然后侧右边下一下这样的。包很多很多就是我的赛道经验，都不是说我真的是说我的赛道经验，其实都是路上的朋友教的。一个是说我会去模仿别人，一个就是路上的朋友会教你。包括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有一定经验之后，我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看到大家很艰难的去下坡呀，或者是很艰难的情况，我都会说哎，你侧着下，是因为你很多赛道的情况是你平常训练也遇不到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会比你经验多很多，他会在赛道上去教你。包括有一次我岔气儿，岔气儿呢，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我去蹲下，
1: 对，
0: 然后我捂着肚子摁着这个地方，我真的在那蹲了很久很久，还是很疼。然后也是一个路上的朋友，他就是说教我说你把肚子撑长，然后深呼吸，就是你要把这个地方拉长，就是跟我自己的就是下意识的处理方法完全相。但是他们是真的很有经验，他们可能跑过很多很多场的越野跑的爱好者，他们就会在赛道上碰见很多这种非常好心的人，甚至于在

0: 内21次列车缓步登高，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2: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老菩萨磨合，这回再也不会错了。
1: 一席话七扭八弯，至此结束。高士奇百般刁赖躲闪，都无一语不出自经典。众人心中称奇，无不喷饭而笑。康熙笑得眼泪汪汪，指着高士奇说：
0: 好好好好，这有东方漫倩之风啊。既说到佛经，我来问你，如来是何许人？
1: 众人听此话音，已知中了圣意，都怜惜静观皇帝亲事，却听高士奇说道：
0: 这不用问，如来是个女人。嗯，为什么？金刚经云，夫坐而坐，如来不是女人，为什么夫坐了他才敢坐呢？
1: 康熙忍着笑又问道：
0: 那

0: 何妨使其一考？
1: 还愿考？先考而后取，可度天下士子性尽之心。奴才今生有幸得沾圣言，即使不能考中，亦不负书生意气。
2: 高士奇这说的都是正论，康熙

0: 开自金，人从昌闾进龙光。
1: 另一副是
0: 止观翔天，九则同文朝玉璧，风楼幻彩，八方共语杜尧昌。
1: 康熙知道这是高士奇的手笔，不禁点头一笑，觉得两联中都用了昌字，不无重复之嫌，但文

0: 康熙的声音很洪亮。
1: 国家扫平三藩逆乱，五世建民，文运兴起，望尔等畅明圣道，各展所学，不负朕亲事谆谆之意。
0: 待康熙降谕毕，便有鸿胪寺正卿佛伦闪出班外，用金盘捧着一张摊开了的黄卷，躬身上前。康熙提起朱笔，在卷上一挥而就，佛伦退下来，将卷又捧给明珠。明珠大声宣道：
1: 御史题目一，选机遇行赋；二，省更诗一篇，着熊赐履所额图明珠，率诸事至体人阁拟卷，四时脚上，五时在体人阁赐宴，钦此。
0: 这是殿试、管试、翰林庶吉试都不曾有过的殊遇，人们立时一阵兴奋，互相交换着热烈的目光，带着难以形容的激动心情巡礼退下。康熙方下了龙座，招手叫过穆子胥来问道：
2: 昨日传旨叫进副递牌子进来，不知道来了没有？
0: 穆子胥忙笑道：
2: 方才奴才事后主子来太和殿，瞧见进士跪在乾清门外候旨呢。
0: 康熙原地兜了一圈，仿佛有点舍不得方才那种气氛，不愿离开这座至高无上的宝殿，想了想，这里终不是议政的地方，阴笑道：
2: 好，叫上来吧，朕在中和殿见他。
0: 说罢一径自殿后门出来，踱至中和殿前，一边斟酌着上头新写的楹联，便见进府远远疾步而来，因点头笑道：
2: 免礼吧，记得说话。里边替人阁正考教鸿儒呢，我们君臣说说治和的事。
3: 是。
0: 进府几乎一路小跑上来，说话还微微带喘。
3: 只是主上日理万机，诸务从急，也当戒劳才是啊。
0: 说着便跟进殿来，侍立在康熙身旁。康熙开口便问：
2: 你预备几时启程赴任呢？
3: 回皇上话。
0: 进府一躬身说道：
3: 奴才的折子已递上去，不知可经预览，面临圣训之后，奴才即刻南下赴任。
0: 康熙点了点头，接过内侍奉上的一杯蜜水，转手便递给了有点慌乱的进府：
2: 赐你喝了吧。这些日子在京听到外头有些什么话没有？
0: 进府有些摸不着头脑，捧着杯子小心地问道：
3: 不知圣意指的……
2: 哦，李光地和陈梦雷的事。
0: 康熙淡淡说道：
2: 下头都说些什么呀？
0: 进府不料康熙竟问起这个，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沉吟着答道：
3: 下头臣子原都预料皇上将行大狱，有的应试笑脸便有些不安。陈梦雷为福建学者，素受南方世人仰望，虽有罪而证据死嫌不足，主上处置之后，众人无不仰服。称皇上人心高厚，是天下读书人之福。
0: 康熙盯了进府良久，笑道：
2: 你不用奉迎，说风凉话的怕也有，这是朕心里有数。清水池塘不养鱼啊，有些事只能糊涂办理了。朕从不随意糟蹋人才，就是这个话。你不要觉得与你不相干，朕这话是对你说的，告你的折子早递上来了，你晓得吗？你这个人呢，怎么就敢从国币中提银子进京来搭殿权贵呢？
0: 见进府鼻子上渗出了汗珠，急得要申辩，康熙一笑摆手道：
2: 他们的舌子朕已留住不发，你也不必往心里去。解库银总比追加火耗银子敲拨百姓堂正啊。你往后管河工，银子像淌海水似的，朕不能不提个醒啊，叫你小心一点，若信不及你也就不讲这些了。啊，说正题吧，你折子里有些水利条陈，朕有些看不明白，且说说你的打算，朕来替你筹划。
0: 听着康熙说的这些话，靳辅鼻子一酸，几乎坠下泪来，忙偷偷地擦去了。
4: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5: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6: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6: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6: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6: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

0: 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2: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5: yeah.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6: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

0: 周四。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书接上回，欧阳春花傻小子，桑弘拔被讹诈，再有司马熙屋中谈话被外面的贼人听见，已经打了包围了。书中暗表太师招贤纳士虽说封了官了，他得看看来这俩人的底细，武功颇是不错，怎么就能够打把式卖艺，所以说暗中昨天晚上就派人了，没听出什么来。第二天又来探听，说探听知道是开封府细波大头鬼房栓派来的探子。有人禀报之后啊，群贼来了20几个，房上压了顶，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全都设计好了埋伏，招3个人出来。糟了糟了，咱们究竟还是小动物毛嫩，这要是房栓人家来呀，绝不能暴露马脚，咱们还得且学呢。这样既然摊上了，咱们仨就得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一个去也给开封府报信，这太师葛仲造反呢。冲！傻小子一伸手把自己的泥金大棍抄起来，桑弘腾射枪，司马熙这把单刀，这3人来到了外屋。傻小子拿起一把椅子，一抬脚，哗，把门踹开，紧接着门板飞出去了，椅子也出去了，哗哗，全都扔在小院当中。刚落地，就听嘁咔嚓咔嚓。把门板、把凳子、把椅子都劈碎了。傻小子桑弘、司马熙借着这个空档，打电步抖身窜到天津当冤。可这帮贼人各分各伙，把3人分开，3个小集团把3人围在当中。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可打着打着，有人高喊撒糜子。糜子是什么？熏香迷魂药。这都是江湖的贼匪呀，那熏香迷魂药有啊。啪啪啪啪，这一胆，这3人觉着鼻孔一阵香气，脑袋上一迷糊，咣当，扔兵刃，躺在地上。这时候贼

无量佛，哈哈哈哈哈！各位，太师爷要亲自审问。哎呦，贾轩轩道长，您呐，真是高人，您轻功卓越，您偷听他们的言语，他们并没有发现您的身影，也没有听到您脚步的声音，您太高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房上打电不抖身窜一人，手中拿着明晃晃亮堂堂的龟灵宝刀，一抖手，咔嚓，把正说话的两人给杀了。死尸往前面一倒之时，再看手里拿着乾坤迷魂袋，这是大杀伤的迷魂袋呀，在上风头砰砰砰砰这一抖，来者是谁？正是细脖大头鬼房栓房老爷。说房老爷放心不下，他来到太师府夜探，没成想正赶上看着傻小子三人被迷魂药迷倒了，落到太师府那还有好吗？我不能抱胳膊一忍见死不救啊，这是我的左膀右臂呀、啊、仗着什么？仗着自己上好的熏香迷魂药乾坤迷魂袋，可以把许多人

人之时，就把熏香迷魂药的解药抹上了。说房栓仗着熏香迷魂药下来，今天碰到枪口上了，叭叭一抖，没有一个人倒下。对面这位出家老道，年纪在50往上，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腰系水火丝绦，灰色的中衣，白袜子云履，在背后背着的是二刃双锋剑，当龙穗在肩头飘着。无量佛，各位，哈哈哈哈，寻他不着，找他不到，对面就是细波大头鬼房栓。各位，咱们谁拿住他，谁算偷功，江湖上就露了大脸了。给我上围！说围，这个假玄玄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绑筋，探背绑，拉宝剑，一气呵成。

房栓这把刀往上刷啦这一削，正削到贾轩轩的宝剑上，苍凉，宝剑削折了。随手房栓一刀，贾轩轩瞧着房栓这一刀来的也特殊快，房栓情急之下呀，这是玩命啊，往旁边一闪，半把宝剑杀住脚步。房栓一抖手，招家伙，噗，抖出的什么石灰面。那房栓的万宝囊当中啊，迷魂药、迷魂袋、石灰面、辣椒面，东西都是防栓防身的。今天掏出来的是白灰面，贾轩轩跟他近在咫尺，白灰一抖，抖了贾轩轩的满脸呢，眼睛进去了。那白灰面杀眼睛，那是疼痛难忍的，无良受不了的佛，大殿不往后飘身。房栓借着撒白灰面的一瞬间，殿不宁腰，窜上枪头，浪虎鸭子跑啊，金命水命逃活命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后面的贼人看着房栓跑，抓住房栓的是头功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个个全都拼命的追赶房栓。前文书我说过，房栓身上最大的能耐是什么？跑子功、轻功，他跑得快，要不然房栓的脑袋早就没了，那两条小细腿好使啊。叉叉叉叉，追出二里地，前面闪出了树林。方栓一看，武林人物，入树林者逃，入水者生。方栓，我碰见树林了，我窜进树林，我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他就抓不着我。方栓往树林里一窜身，蹭蹭蹭，几个垫步，方栓知道我完了，大脑袋上撞着东西了，脚着软软乎乎。方栓呱唧趴在地上，脖筋也崴了，胯骨也戳了，摔得好悬没上不来气儿。趴着地上，借着月光一看呢，在草丛里躺着一个人。这人被方栓是撞在肚子上了，也撞趴下了。这人打电步鲤鱼打挺窜起来了，方栓借着月光看呢，是一个出家的大和尚，光头，脑袋上摩顶受戒有黑点，白净面皮，秤砣的鼻子，四字阔口，大耳朝怀，胸前挂着树珠，灰色的僧袍，白狐领，白水袖，灰色的中衣，底下开口的僧鞋。这和尚挺肥胖，喘气儿都费劲。和尚往前一窜身，伸手把房栓拎起来。弥陀佛，朋友，

高台族青罗布聂族千宗，手中的剑被房栓给削断了，他是赤手空拳抓房栓的心切。可对面的和尚瞧着贾轩轩这个老道，和尚影到树后，贾轩轩刚到房栓前一丈开外，这个和尚一抬脚扁踹卧牛腿，突啊！贾轩轩可不知道有这个胖和尚，这一脚把贾轩轩蹬飞了，从树林里给蹬到树林外头，来了个仰面朝天，啪摔到那，差点摔背过气去。无量那个那个佛哎，佛都念不上来了。这时候贼人当中有两头出哨，名字叫王峰，一腿泥黄土，这俩假装不含糊，拿着单刀往里头进。和尚在树后出来，掐住俩人的脖梗，往外一甩手，出去。每个人都100多斤沉呢，全给扔到树林之外，啪啪摔在地下。方双看着这和尚好大的内力呀，好霸道的武功啊！方丈，我谢谢您救命之恩。方老爷，你不用谢啊，先等着，我把贼人都给他打发走。弥陀佛，外头的贼人要再进，和尚出家人，我可就手下不留情了。原来我是给你们留着情的，没要你性命，还不走，等待何时？贾轩轩受了伤，差点把肝儿给踹坏，还能打吗？得回去养养，吃点药。剩下两人给扔出来了，什么人能跟贾轩轩比呢？退吧，都走了。方老爷，这个事情啊，我也不用问，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再说啊，你跟我来。往前走出二里地，闪出一所庙宇，到了门口一看，借着月光尚且能看得清楚，上写铁门寺。哦，我知道东京汴梁城有个铁门寺，就在郊外，没成想这就是铁门寺。方老爷，跟我来。庙门一推开了，门房里出来个小和尚。哎呦，主持，您上外头，您办事儿，您回来了。是啊，我回来了。领着房栓来到禅堂坐下之后，拿起桌上的茶壶给房栓倒了一碗水。弥陀佛，方老爷，你先压压惊啊。方栓把水喝完了，站起来恭恭敬敬。方丈，请问您法号怎称？哈哈，要问我呀，法号智坤和尚，您知道了吧？哦，您是大名鼎鼎。方老爷，您这是瞎捧。其实智坤呢很不出名，北少林寺的和尚而已。方老爷，我有耳闻，听武林同道来到我庙内说金秋会，你房栓露了大脸了。那是当然，房栓走南山跨北海，哪地方不露脸？最近呢，有人给房栓贺号身为剑客，我就快赶上我爹了。方老爷，有人说呢，你霸道到什么程度呢？北少林寺苦命大师、苦难大师这两个和尚是你给出的主意，终生面壁吗？是啊，那我房栓就算跪守高台。和尚脸往下一沉，一伸手，嘣，

0: 点住了房栓的乳全穴。
1: 哎，我说高僧，您这是为何？您救了我，为嘛又点住我呀？
0: 房栓，你真乃大胆。

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智坤和尚找你不着，寻你不到，你把少林寺的招牌

0: 立一根桩橛，你们俩去立。你们俩呢，把方栓架着，给我绑到桩橛之上，然后拿水盆，拿一把牛耳匕首尖刀，把方栓架出去。桩橛立好了，把方栓倒剪二背绑到了桩橛上边。和尚稳稳当当出来，来拿水，把盆里头给我倒上水。盆里头倒上水了，和尚往了往袖子，你们四个先靠远点，省得崩身上血，不吉利。
1: 哎呀，我说高僧，你要干嘛？我学到被你点住能说话，我浑身可没劲儿啊。和尚，你让我死，让我舒服点死怎么样？好，
0: 把点穴法给拍过来了，伸手把牛耳尖刀拿起来，把这个盆儿端起来。方栓，都说你心眼多，我今天呢，把你心给挖出来，我看看你心上有几个眼儿。

拿着你的脑袋，我亲自到少林寺把这话说明白，你就甭想活了啊。哎呦，房栓没成想我死在这个小别窝的地方啊，有没有天理了？房栓的声音喊出去，这时候庙门又响动，梆梆梆梆梆。

人来了，原来是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剑客爷大驾光临。那位我如果没说错，太极神府，你是李江吧？哈哈哈哈哈哈！朋友，这都到半夜时分了，你们还能来到我庙贪走夜路？请进来吧。智坤高僧，我们俩告进了。来到院内，把驴拴到旁边的树上，古云飞走过来，抱腕拱手：“智坤高僧，我们俩呀，要看望朋友，走到庙外呀，听有人喊，又弄弄个鼻儿。如果我没说错，天下这种声音就有一个人，谁呢？西伯大头鬼房栓房老爷，啊，现在是武林的剑客，跟我古云飞呀，得说平起平坐，武术之高，一夜之精，脑瓜之好使，世上一绝。您庄爵上绑的正是房栓，你们俩井水不犯河水。智坤高僧，你为嘛把房栓绑到柱子上？底下放个水盆，上面搁着牛耳尖刀，你要给房栓开膛摘心。高僧，出家人扫地都不上楼。

0: 7月3号10点，现荣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5: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6: 话说铁门寺的天井当院，庄局上绑着房栓，可这个智坤大和尚要为北少林寺报仇，要给房栓开膛摘心，看看房栓心里头有多少个眼儿，怎么心眼那么多。来了身形无影倒骑驴的古云飞，古老剑客，再加上太极神符漓江，两人见着了和尚，和尚非要杀房栓不可。古云飞笑了，哈哈哈哈，智坤方丈，房栓呢在江湖上名声太臭，我呢是在家人，你是出家人，你和尚扫地不上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见不了血光，这个事儿呢我古云飞代劳，我替你把房栓杀了怎么样？弥陀佛，古施主，这个太好了，那就请您动刀。把刀递给了古云飞，这个小盆递过去，古云飞一转脸，上下打量打量房栓，哈哈哈哈，房老剑客，哎，正是我房栓。朋友，我刚才听你俩人说话，你是倒骑驴，身形无影，古云飞古老剑客也，身为剑客，我房栓见您，我是小子辈儿。老人家，我在金秋会所作所为， 如果知道详情者，不会对我反

是苦命大师两个和尚的命给救了，我不带到开封府归守道案打官司，我让他跟着金睛老佛爷回到北少林寺，到达摩洞当中前去面壁。虽说这样他也算活命了，学学达摩老祖有什么不好呢？这就左一个和尚恨我，右一个和尚恨我，严打哪先，醋打哪算。如果北少林寺金秋会他要不把贾白云瑞给窝藏在那儿，以他的名义打擂，我们能去吗？这血流成河，遭劫再数，再数难逃，这不都是金秋会老三教寺他们招惹的吗？我方也有死亡啊，哪有说打仗不死人的？这个事儿接过去了就算接过去了。北少林寺的门下弟子今天把我整到这儿，要开堂摘心，你说我上哪说理去？古云飞老剑客爷，您是剑客呀，您可不能这么干。方栓，你做的孽还少吗？我跟我朋友太极神符李江今天赶到这了，怎么能够助和尚一臂之力？方栓，你认了吧。嘿嘿，古老剑客爷，我方栓走南山闯北海啊，你说我怕过谁？我方栓是条汉子，我怕过死吗？脑袋掉了，我这脖细还没有碗大那么个疤了呢，也就酒盅那么大个疤了呀。再过30多年，方栓又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废话少说，给方栓把血放出来，方栓看看我的血是什么颜色的，我心上到底有多少眼儿，我为什么这么聪明，我自己都赞成自己。方栓，你这话说的好豪迈呀。那我就成全你啊，据人说呀，心眼多的人他的人心上眼多，如果挖出来凉水一激切成片，爆炒人心片非常好吃。今天呢，我就吃了你房栓的人心，我也长长心眼儿。来吧，别废话，我不愿意听你磨叽。李江这书上跟前一摆手，古老剑客爷，你这是何苦的？咱们对方栓不是这种看法。谁说的？你先后站，这把刀举起来搂着方栓的心口窝，砰，方栓吓得也是一闭眼呐，就觉着胸前砰一下子

栓义抖了手，方栓我都赞成自己我力量大呀，我一口天罡正气我就把绳给崩折了。方栓，古老剑客，你还吹呢？老剑客呀，吹这玩意儿啊痛快有瘾，其实大伙呢拿这个也当个笑话，明明是您拿匕首啊把绳挑开的，我方栓这一说不就在您跟前讨个价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方栓是孩子，老人家您为什么救我？我这里谢谢您了。智坤和尚口念经声佛号弥陀佛。古云飞，古老剑客爷。哦，智坤方丈，你说的好听，你把刀接过去要给方栓开膛摘心，你为什么挑断绳索？你放了方栓？高僧，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你先别着急，盐打哪咸，醋打哪酸，你听我说个明白。可是我把方栓放了，我有放他的道理。可此处呢又不是讲话之地，我们仨都是你铁门寺的客人，咱们到禅堂说话你看怎么样？和尚知道对方栓再如何，这个古云飞跟李江也绝不能让，究竟他们当中有什么关系，我慢慢的听来。好吧，那就三位请到禅堂。来到屋内，有小和尚摆上座位，方栓坐在下垂手，茶沏上来了。哎呀，我得压压惊，照和尚把我吓着了，这玩意儿冰凉棒硬的刀子放上我心就蹦出来了，还弄盆凉水一激。这和尚啊，你真不善念呐。弥陀佛，方栓，你少说废话。古老剑客爷，那你为嘛放方栓？为什么？智坤和尚，您没有去过金秋会，我呢跟李江两人，我们俩是朋友，我们俩搭伴啊到达老三教寺门前的擂台上，在散派的看台上在那看热闹，方栓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目睹了，他做的全都是好事儿，而且现在我看来呀，方栓的口碑甚好，来的亲戚，来的朋友，各门派的派长门长全都给方栓方老爷帮忙助力。帮忙的多了，咱得这么说，反对他的也就是那些左道旁门下三滥的贼人，说方栓这个名字人人提起来全都竖起俩大指，浪子回头金不换。最后方栓做的最光棍的事儿，苦难大师苦命大师在金经老佛爷力逼他俩撤泪之时交给开封府，方栓没要，这就叫瞒天过海呀，上边不追，方栓不报，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不然方栓往上一报，你北少林寺都受到莫大的牵扯。招两个和尚去面壁去了，和尚的正道就是闭关面壁，提高自己的内景。话说回来了，也没有什么不好，让他俩受受教育，和你北少林寺这些穿东是非的人来到你这把话给说扭了，所以说你记恨方栓。高僧，我骗您说我要杀方栓，因为刀子在你手呢，一旦我求你放，你要不放，一甩手方栓死了，悔之晚矣，所以说我把方丈你的匕首骗到手中，我挑坏了绑绳，请您见谅，我这都是金石良言，没有半点虚假。高僧，我拿我古云飞身份作保，
人格作保，李江他也看着了，你看能不能跟方栓和好。哎呀，古老剑客爷，李朋友，凭你俩的份儿，绝不能说谎。方栓是这样人，今天我听明白了。站起身，双手合十，弥陀佛，方老爷。方栓噔就站起了，高僧，方老爷，贫僧误听贼人之言，险些伤了方老爷的性命，望方老爷贵手高抬，贫僧这厢给您赔礼道歉，弥陀佛。高僧，既然见面啊都是朋友，您这么大岁数了，这玩意儿不知者不怪，我房栓呢也没有什么特怪的脾气，什么当官的高高在上，这个事儿算个什么呀，不过受点惊吓，高僧您请坐。坐下之后，房栓的脸往下一沉，高僧，哦，房栓，前面的事儿啊您赔礼道歉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房栓不怪你呀、啊、这又是一回事儿。还有第三个事儿，房栓，什么事儿你说来我听。我现在呀正在打太师府，太师葛仲谋反朝廷，招贤纳士，结党营私，立了招贤馆了，就在万户庄他的别墅。我房栓手底下三个人已经被拿了，一个是欧阳春花，另外一个司马熙，山西燕多贝仁兄老心徐良我干老的徒弟，说有个帮忙助力的，究竟是谁我不知道，同共被困仨人。我呢汇集开封府我们这些小弟兄去救这仨人，我房栓当隐于之时，我在前面啊我引开他们，众人在后面追我，太师府别墅啊就空了，他这一空，我那帮朋友就得便了，进去把那仨人救出来。没成想我窜进树林碰高僧您肚子上了，您差点把我拨筋给崴折，您又给我整回庙来，又要杀又要砍的，您把我调虎离山计给破坏了，我开封府救人救不了了。

我不清楚，请您原谅。我说老人家，您说一句不清楚就原谅了，您把我的事儿给破坏了。我好容易布置好的这个呢，可不是我范额，你就得跟着去，到那太师府把人给我要回来。弥陀佛，方老爷，贫僧是出家人，你要不是出家人，我还不请你。正因为你名头太大了。古云飞抱了抱拳，方丈，还是请您去帮要人，就是没有这个调虎离山计，你也为国家出出力。我是堂前不孝国家的废人，不参加世事啊。这话呀，方丈，我就接您短了。不参加世事，为嘛把房栓给绑到柱子上要开膛摘心呢？这个事儿啊，手铲没眼了。高僧，您挨也得挨，不挨也得挨，您得去。李湘在一帮腔，和尚被问了个闭口无言。好，要这么说，我跟方老爷去，不过我得邀请古云飞跟李湘跟我带伴同行。一个人力量小，两人力量大，仨人就拧成了绳儿了。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哎呀，高僧啊，无怪您高啊，人老奸马老滑呀。这话说的一点不假呀。你要去抓俩垫背的，他俩不劝你吗？那老人家，我房栓正经八百的给二位十个礼，请二位给开封府帮忙助力，给房栓帮忙助力，为国家除害。好，栓，这话说的太好了。我古云飞跟李湘俩人随你带伴同行，现在和咱四人。

护庄太师府，到了招贤馆这个大门了。红油漆漆的大门，天鼓响的门洞，上面兽面雕金环，碗大的金钉，齐凳的汉白玉台阶儿，上马石下马石，一边一个石头狮子，门口放着两条哈巴狗懒凳，板凳上空空如也，这个门关着呢。扁砖到顶的大墙上面扣的花瓦，到门口了，几个人站住说，哎，古老将士爷，到门上把门给我敲开。

说人话呀，里头有狗吗？这门敲的响啊，石头砸的。门上把门吱扭咣当分为左右，闪睛看了看房栓，一撇嘴，这人是个家人打扮，头戴鸭尾巾，浑身上下一身轻。方栓，昨天晚上大闹别墅，今天你来找死吗？混账，往里头报，现在有铁门寺的大方丈智坤和尚，有倒骑驴神行无影古云飞，老剑客爷太极神符李江跟我房栓要来到别墅见太师爷，您先守候啊，我这就给你禀。家人撒腿如飞往里头跑，功夫不大，在天井当院站着一伙人，正当中站着这位老叟，年纪将近六旬，花白的胡须，光头未戴帽，系着扎巾，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黑，长葱戴草帽，细高挑的大个儿，旁边站着一个老道，后面跟着许多人。当中这个往前一进步，抱腕禀首，各位要见太师爷，太师爷不在别墅，他在京中呢，在下五行叟，我就是代表太师爷来跟你们见面。旁边贾轩轩贾道爷，后面有第三宝弟兄，再加上我陆林这帮朋友，都是给太师爷卖命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来房栓就没有好事。各位，门外不是讲话之地，请到天井当院。房栓领着三人来到院儿的，来人，是，给这三位搬个座。哎呀，我说五行叟，四个人搬三个座。是啊，你房栓没那么大份儿，没你的座。哈哈哈哈，古云飞一摆手，座不用了，小瞧房栓就是小瞧我等人。闲话甭说，智坤长老，你跟五行叟说话。智坤和尚手打问讯，弥陀佛，五行叟，我呢在树林当中把房栓抓去了，房栓救人呢又没救成，破坏了房栓的事情。话我说到这儿，我担了责任了，我就得找太师府把三个人要出来交给方栓，跟我就没有半点关系了。望五行叟能不能看在我智坤和尚的面子，武林同道，给我这张脸把人交给我。哈哈哈哈，老僧哎，您的份儿又不低，武林当中的名家，您求办别的事儿都可以，唯独这个事儿不成。为嘛不成？太师有死令，没有他的命令我不准放人。可话我说到这儿了，你要想救人，看这样就得翻脸，翻脸凭什么？就得手头上较高低，是吧？你打我一拳，我伤你一脚，就是这个，胜者为王侯，败者如贼，就得凭您的武功了。我败了，我好跟太师爷交代；我胜了，各位转身就走，你看如何？弥陀佛，五行叟，话说到这了，那我智坤和尚应战。咱们就走开，行门迈开不言，决战当场。来吧，和尚，我打第一阵，我就领教你五行叟吗？当然，现在我主导，就得挑大个的来。

0: 紧了紧腰带，提了提鞋，来到当场一个骑马蹲裆式一个马步。高僧请。智坤和尚看了看房栓、古云飞、李将，三位给我观地料真，双手掌往前一推，打电步往前一窜身，请。五行点了点头，和尚救人心切，一个穿云掌单掌奔五行的胸前打来，这个掌风凌厉啊，有内在的武功啊，打上骨断筋折，那是北少林寺的硬功夫。五行手可是北少林寺门下呀，他对北少林寺的功夫可是了如指掌，一个单掌分晕，掌往外一磕，紧接着一个肋下的掖掌打奔智坤和尚的肋下，智坤和尚在滴溜一转，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招招有势，步步有法。可是有一节，打到20多个回合了，双方胜败已分，智坤和尚那胜者无形手，无形手看自己要当场落败，再滴溜一转身，虚点一掌，唰，再来个360度掌一晃，正好推到智坤的面门跟前，哈，噗，掌往前一推，吐了口气。再看智坤和尚，往前栽两栽，往后晃两晃，站立不住，哐，翻身栽倒，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

之旅优惠大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

0: 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

0: 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

0: 随时随地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 北京。

接线。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

0: 11年了吧？
1: 嗯，
0: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0: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0: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

0: 我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

0: 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

0: 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

0: 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

0: 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 那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4: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4: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4: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4: 会。
1: 嗯，
4: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4: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4: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4: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辈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

0: 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六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精力。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

0: 月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哦、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
1: 嗯、
0: 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

0: 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

0: 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0: 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

0: 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着怎样的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

0: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1: 书接上回，欧阳春花傻小子，桑弘拔被讹诈，再有司马熙乌珠谈话被外面的贼人听见，已经打了包围了。书中暗表，太师招贤纳士虽说封了官了，他得看看来这俩人的底细，武功颇是不错，怎么就能够打把式卖艺？所以说暗中昨天晚上就派人了，没听出什么来。第二天又来探听，说探听知道是开封府戏不大头鬼房栓派来的探子。有人禀报之后啊，群贼来了20几个，房上压了顶，房前房后房左房右全都设计好了埋伏，招三个人出来。糟了糟了，咱们究竟还是小动物毛嫩，这要是房栓人家来呀，绝不能暴露马脚，咱们还得且学呢。这样既然摊上了，咱们仨就得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一个去也给开封府报信，这太师葛仲造反呢。冲！傻小子一伸手把自己的泥金大棍抄起来，桑弘腾射枪，司马熙这把单刀，这仨人来到了外屋。傻小子拿起一把椅子，一抬脚，哗，把门踹开，紧接着门板飞出去了，椅子也出去了，哗哗，

傻小子桑弘借着这个空档打电步抖身窜到天津当员。可这帮贼人各分各伙，把仨人分开，三个小集团把仨人围在当中，

啪啪啪啪，一阵香气，脑袋上一迷糊，咣当，扔兵刃，躺在地上。这时候贼人过来，马金头、龙二被生坤上绑给绑上了，哪扣不紧，用脚蹬啊！无量佛，哈哈哈哈哈哈！各位，太师爷要亲自审问。哎呦，贾轩轩道长，您呐，真是高人，您轻功卓越。您偷听他们的言语，他们并没有发现您的身影，也没有听到您脚步的声音，您太高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房上打电不抖身窜一人，手中拿着明晃晃亮堂堂的龟灵宝刀，一抖手，咔嚓，把正说话的两人给杀了。死尸往前面一倒之时，再看手里拿着乾坤迷魂袋，这是大杀伤的迷魂袋呀，在上风头砰砰砰砰这一抖，来者是谁？正是细波大头鬼房栓房老爷。说房老爷放心不下，他来到太师府夜探，没成想正赶上看着傻小子三人被迷魂药迷倒了，

人物，他们事先抓傻小子三人之时，就把熏香迷魂药的解药抹上了。说房栓仗着熏香迷魂药下来，今天碰到枪口上了，叭叭一抖，没有一个人倒下。对面这位出家老道，年纪在50往上，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腰系水火丝绦，灰色的中衣儿，百万。

既然失算了，脚踏进泥坑了，我最大的能耐我全使出来了，没办法，弟兄三个呀，我救不了你呀，这就得俩鸭子加一鸭子，仨鸭子我跑吧，不跑我命也搭到这了。跑怎么跑？熏香迷魂药不好使，这个贾轩轩武功又奇高，万宝囊一伸手拿出一个小口袋，贾轩轩离他也近，房栓这把刀往上唰啦这一削，正削到贾轩轩的宝剑上，苍凉，宝剑削折了，随手房栓一刀，贾轩轩瞧着房栓这一刀来的也特殊快，房栓情急之下呀，这是玩命啊，往旁边一闪，半把宝剑杀猪脚步，房栓一抖手，这家伙噗抖出的什么石灰面，那房栓的万宝囊当中啊，迷魂药、迷魂袋、石灰面、辣椒面，东西都是防栓防身的，今天掏出来的是白灰面，贾轩轩跟他近在咫尺，白灰一抖，抖了贾轩轩的满脸呢，眼睛进去了，那白灰面杀眼睛，那是疼痛难忍呐，无量受不了的佛，大殿不往后飘身，房栓借着撒白灰面的一瞬间，电步拧腰窜上枪头，浪回鸭子跑啊，金命水命逃活命啊，后面的贼人看着房栓跑，抓住房栓的是头功啊，

房栓进树林了。贾轩轩手打问讯武良包：“哪位进去？把房栓抓回来，重重有赏。”这里面说着话呢，哦，弥陀佛，上下看了看房栓，把房栓放在地上。你就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大名鼎鼎房栓房老爷吗？正是房栓。好，房老爷，你是官人，追你的人指定是贼人，你先等着，谁进来我把谁打出去。这时候贾玄玄说完，也是高台族青罗布聂族千宗，手中的剑被房栓给削断了，他是赤手空拳抓房栓的心切。可对面的和尚瞧着贾轩轩这个老道，和尚影到树后，贾轩轩刚到房栓前一丈开外，这个和尚一抬脚扁踹卧牛腿，突贾轩轩可不知道有这个胖和尚，这一脚把贾轩轩蹬飞了，从树林里给蹬到树林外头，来了个仰面朝天，啪摔到那，差点摔背过气去。无良那个佛哎，佛都念不上来了。这时候贼人当中有两头出哨，名字叫王峰，一腿泥黄土，这俩假装不含糊，拿着单刀往里头进。和尚在树后出来，掐住俩人的脖梗，往外一甩手：“出去！”每个人都100多斤沉呢，全给扔到树林之外，啪啪摔在地下。方双看着，这和尚好大的内力呀，好霸道的武功啊！方丈，我谢谢您救命之恩。方老爷，你不用谢啊，先等着，我把贼人都给他打发走。弥陀佛，外头的贼人要再进，和尚出家人，我可就手下不留情了。原来我是给你们留着情的，没要你性命，还不走，等待何时？贾轩轩受了伤，差点把肝儿给踹坏，还能打吗？得回去养养，吃点药。剩下两人给扔出来了，什么人能跟贾轩轩比呢？退吧，都走了。方老爷，这个事情啊，我也不用问，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再说啊，你跟我来。往前走出2里地，闪出一所庙宇，到了门口一看，借着月光尚且能看得清楚，上写铁门寺。哦，我知道东京汴梁城有个铁门寺，就在郊外，没成想这就是铁门寺。方老爷，跟我来。庙门一推开了，门房里出来个小和尚：“哎呦，主持，您上外头，您办事儿，您回来了。”“是啊，我回来了。”领着房栓来到禅堂，坐下之后，拿起桌上的茶壶，给房栓倒了一碗水。弥陀佛，方老爷，你先压压惊。啊！房栓把水喝完了，站起来，恭恭敬敬：“方丈，请问您法号怎称？”“哈哈，要问我呀，法号智坤和尚，您知道了吧？”“哦，您是大名鼎鼎，方老爷，您这是瞎捧。其实智坤呢很不出名，北少林寺的和尚而已。”“方老爷，我有耳闻，听武林

0: 您同道来到我庙内说金秋会，你房栓露了大脸了。
1: 那是当然，房栓走。

0: 爹了，方老爷。有人说呢，你霸道到什么程度呢？北少林寺苦命大师、苦难大师这两个和尚，是你给出的主意，终生面壁吗？是啊，那我房栓就算跪守高台。和尚脸往下一沉，一伸手，嘣，点住了房栓的乳泉穴。
1: 哎哎哎，我说高僧，您这是为何？您救了我，为嘛又点住我呀？
0: 方栓，你真乃大胆。你在我面前还张嘴说瞎话，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

0: 外头走进来四个小和尚。住持在庙院里头立一根桩橛，你们俩去立，你们俩呢把方栓架着给我绑到桩橛之上，然后拿水盆，拿一把牛耳匕首尖刀，把方栓架出去。桩橛立好了，把方栓倒剪二背绑到了桩橛上边。和尚稳稳当当出来，来拿水，把盆里头给我倒上水。盆里头倒上水了，和尚往了往袖子，你们四个先靠远点，省得崩身上血，不吉利。
1: 哎呀，我说高僧，你要干嘛？
0: 我学到被你点住能说话，我浑身可没劲儿啊。和尚，你让我死，让我舒服点死怎么样？好，把点穴法给拍过来了，伸手把牛耳尖刀拿起来，把这个盆儿端起来。方栓，都说你心眼多，我今天呢把你心给挖出来，我看看你心上有几个眼儿。
1: 哎呀，高僧啊，告诉你，心上就俩眼儿，我呀还是二五眼，您呢就别动刀子了。咱俩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呢，不至于开仓摘心。您是出家人，扫地都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呀你拿沙白当罩上。你说你这杀我方栓，我方栓也是大生灵啊，是不是？你何必这样呢？
0: 方栓，你今天说的天花乱坠，你把死人说活了，我得要你命。

0: 开。来人呐！
1: 和尚把刀跟盆放在地上，门口的门头僧把门开开，打门一看，在外头站着两个人，有一个人年纪六旬往上，花白的胡须，个子不太高，有点消瘦，手里拉着丝缰，牵着一匹驴。哎呀，这匹驴好极了，白脸，白眼圈，身上是花的。驴要花的可太少了，这千万头驴。

朋友，这都到半夜时分了，你们还能来到我庙贪走夜路，请进来吧。智坤高僧，我们俩告进了。来到院内，把驴拴到旁边的树上，古云飞走过来，抱腕并手：“智坤高僧，我们俩呀，要看望朋友。”

非要杀房栓不可。古云飞笑了，志坤方丈，房栓呢在江湖上名声太臭，我呢是在家人，你是出家人，

臂之力。方帅，你认了吧。嘿嘿，古老剑客爷，我方栓走南山闯北海啊，

啊，痛快有瘾。其实大伙呢拿这个也当个笑话，明明是您拿匕首啊把绳挑开的，我房栓这一说不就在您跟前讨个价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房栓是孩子，老人家您为什么救我？我这里谢谢您了。智坤和尚口念经声佛号弥陀佛。古云在古老剑客爷。哦，智坤方丈，你说的好听，你把刀接过去要给房栓开膛摘心，你为什么挑断绳索？你放了房栓？高僧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你先别着急，盐打哪咸，醋打哪酸，你听我说个明白。可是我把房栓放了，我有放他的道理，可此处呢又不是讲话之地，我们仨都是你铁门寺的客人，咱们到禅堂说话，你看怎么样？和尚知道对房栓再如何，这个古云飞跟李江也绝不能让，究竟他们当中有什么关系，我慢慢的听来。好吧，那就三位请到禅堂。来到屋内，有小和尚摆上座位，房栓坐在下垂手，茶沏上来了。哎呀，我得压压惊，照和尚把我吓着了，这玩意冰凉棒硬的刀子放上我心就蹦出来了，还弄盆凉水一激。这和尚啊，你真不善念呐。弥陀佛，房栓你少说废话。古老剑客爷，那你为嘛放房栓？为什么？智坤和尚，您没有去过金秋会，我呢跟李江两人，我们俩是朋友，我们俩搭伴啊到的老三教寺门前的擂台上，在散派的看台上在那看热闹，房栓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目睹了，他做的全都是好事儿。而且现在我看来啊，房栓的口碑甚好，来的亲戚，来的朋友，各门派的派长门长全都给房栓方老爷帮忙助力。帮忙的多了，咱得这么说，反对他的也就是那些左道旁门下三滥的

方老爷。方栓登就站起来，高僧，方老爷，贫僧误听贼人之言，险些伤了方老爷的性命，望方老爷贵手高抬，贫僧这厢给您赔礼道歉，弥陀佛。高僧，既然见面啊都是朋友，您这么大岁数了，这玩意儿不知者不怪，我房栓呢也没有什么。

要这么说，我跟方老爷去，不过我得邀请古云飞跟李江跟我带伴同行。一个人力量小，两人力量大，仨人就拧成了绳儿了。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哎呀，高三啊，无怪您高啊，人老奸马老滑呀。这话说的一点不假呀。你要去抓俩垫背的，他俩不劝你吗？那老人家，我方栓正经八百的给二位十个礼，请二位给开封府帮忙助力，给方栓帮忙助力，为国家除害。好，栓。

太极神符李江跟我房栓要来到别墅见太师爷，您先稍后啊，我这就给你禀。家人撒腿如飞往里头跑，功夫不大，在天井当院站着一伙人，正当中站着这位老叟，年纪将近六旬，花白的胡须，光头未戴帽，系着扎巾，浑身上下穿着一身黑，长葱戴草帽，细高挑的大个儿，旁边站着一个老道，后面跟着许多人。当中这个

0: 啪啪一斜，来到当场一个骑马蹲裆式一个马步。高僧请。智坤和尚看了看房栓、古云飞、李将，三位给我观地料阵，双手掌往前一推，打电步往前一窜身，请。五行点了点头，和尚救人心切，一个穿云掌单掌奔五行的胸前打来，这个掌风凌厉啊，有内在的武功啊，打上骨断筋折，那是北少林寺的硬功夫。五行手可是北少林寺门下呀，他对北少林寺的功夫可是了如指掌，一个单掌分晕，掌往外一磕，紧接着一个肋下的掖掌打奔智坤和尚的肋下，智坤和尚在滴溜一转，俩人走开行门，迈开步眼决战当场，招招有势，步步有法。可是有一劫，打到20多个回合了，双方胜败已分，智坤和尚那胜者无形手，五行手看自己要当场落败，再滴溜一转身，虚点一掌，唰，再来个360度掌一晃，正好推到智坤的面门跟前，哈，噗，掌往前一推，吐了口气。再看智坤和尚，往前栽两栽，往后晃两晃，站立不住，哐翻身栽倒。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

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月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0: 美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蜀齐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3: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0: 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

0: 面临的挑战。
1: 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1: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1: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1: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1: 对，
0: 才能更快的起来。
1: 对，
0: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

0: 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它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 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

0: 好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1: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

0: 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基建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0: 嗯，
1: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0: 嗯，
1: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0: 嗯，
1: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呢，
0: 时间管理能力
1: 对，
0: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0: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0: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基建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基建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

0: 因为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0: 嗯。
1: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0: 嗯。
1: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

0: 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

0: 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

0: 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时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

0: 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

0: 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2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1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北京人，
1: 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

0: 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拉
1: 达呀，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

0: 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0: 车
1: 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立体了。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

0: 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
1: 对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0: 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1: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0: 嗯，
1: 没觉得多快，
0: 对对，真的真的，
1: 哎，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0: 嗯，
1: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0: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1: 嗯，
0: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1: 而且还是卡车组，
0: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啊，
1: 哦。
0: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1: 嗯，
0: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1: 嗯，
0: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1: 了，哦，那更飞了，
0: 对
1: 对对，
0: 更飞了，对对对。
1: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0: 嗯，
1: 啊，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

道，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的、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过开过去的过。

0: 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

0: 呢，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0: 嗯，
1: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0: 是，
1: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0: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1: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0: 是是，
1: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
0: 嗯，
1: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0: 明白，
1: 哎，
0: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1: 对，
0: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
1: 嗯，
0: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102号，
1: 嗯，
0: 什么那种油，然后再加上您的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万公里才一换，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整个发动机的调教，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1: 对对对，
0: 这得有工程师，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跑
1: 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个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
0: 这个对，
1: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这么短的距离他要有一个很高的急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0: 数据这些分析，
1: 哎、
0: 还有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0: 对，
1: 四五个 G。
0: 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

0: 么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是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乐盲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是吗？
1: 就非常扁啊，
0: 哦、
1: 非常扁。

0: 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
1: 啊、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但是、
1: 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

0: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

0: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加。

0: 技术发展啊，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1: 说的也是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我就说的就是说，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

0: 价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这都算消耗价了。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

0: 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1: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抽大奖，邀请您和北京体育广播踏上雪域朝圣之旅。7月3号上午10点，北京体育广播主持人、解说嘉宾将和您现场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直播，抽取西藏之旅优惠大奖。现在就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报名链接报名，每位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

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589453 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我表过，原来任少义和神明完婚之后就回到了陶都面见尧帝。尧帝一看神明非常满意，留下来设家宴款待。既然是家宴，那么帝后带着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也出来参加。神明一看吓一跳啊，哟，这不是那天仙蚕节上扮演雷祖娘娘的女人吗？怎么还是两个人呢？从身材上看，庞颖乔怎么看怎么像杨武初，怪不得重华会认错呀。哎呀，重华呀，你太傻了，四月提亲还让你给拒绝了，这俩人长得多美呀，嗨，怪可惜的。尧帝今天请他们吃饭，实际目的是想了解虞舜。不管他问什么，总是拐着弯的拐到舜身上。神明和舜相识多年，对他非常了解，又很佩服，所以有问必答。当尧帝说到八凯中的仓叔、大林等人都慕虞舜之名到野溪定居，尧帝闻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好像啊在合计什么事儿。饭后，天子让妻子带着女儿回后宫，然后问神明：神明啊，我问你，我派四月找舜给女儿提亲，舜为什么百般拒绝呢？说到这儿，尧帝不太高兴。神明赶紧解释：哎呀，陛下，这个事儿啊，我知道。我重华兄不同意这门亲事，一是觉得自己出身微贱，怕配不上帝女。他的父亲双目失明，生活艰难，舜自幼丧母，经历了七灾八难，至今还行无定所，为给乡亲们找一块远离水患能安居的地方，走了好几个月，刚刚住在野溪。他先人后己，屈己待人，怕委屈帝女。更主要的是呢，更主要的，他结识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叫杨武初。两人相识多年，互相爱慕。当他们在泰山下被误认为是登极之人，被绑在灵台上要处死，杨武初为救大家的性命，愿意和舜结为夫妻。他们是患难中定亲的，但是没有正式拜堂成亲。又在蒙山他们遇难了，叛贼阿辽带着三苗人抓住舜，要推到悬崖下。姑娘杨武初追来，当叛贼告诉武初说重华大哥死了，杨武初发誓为丈夫报仇，最后和叛贼同时坠落悬崖，同归于尽。杨武初为重华而死，重华哥痛苦万分，他怎么能忘了杨武初呢？两人的感情太深了，重华怀念亡人，所以才拒绝了这门亲事。他可是大好人呢，是吃100个豆都不嫌腥的好男人。

前些天呢，四月还非让他给我当女婿不可。嗯，这个人是个君子。申明说，哎呀，陛下，你说的太对了。我重华兄是天底下找不着的大好人。哪个女子嫁给他，可是前生修的福气。陛下，如果你喜欢我重华兄，就再派个人去提亲，我再说说他。尧帝闻听，把脸一绷，摇摇头。神明，第一次遭到拒婚，怎么好第二次再提亲呢？这不是卷面子吗？那你不是说叫他当女婿吗？你不派人提媒，怎么能提亲呢？这，尧帝想了想，哎，我倒是想将女儿嫁给舜，但是娥皇女英不会答应的。她们姐妹也知道被舜拒绝，十分生气。现在我说了，她们也不能听啊。哎呀，那怎么办呢？你们夫妻得想个法啊，叫他们三个人呐，见个面，又能见面又不失体面，然后再看看有无缘分。如果有缘，三个人都同意，这是上策。如果有一方不同意，还希望你们夫妻从中周旋，成全他们的美好。

0: 看神明脆生生的答应了，行了，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准能成。邵逸水，你行吗？哎，我不行，不是还有你呢吗？我，哎，你不行，还有陛下呢。陛下，我说的对吗？
1: 啊，哈哈哈哈哈哈！把姚帝问乐了。

男男女女类似牛郎织女互相求婚的情景。因为这个岛子名字好，叫河须洲。河呀是河谷星，就是牛郎星，须是须女，就是织女星，所以

神眉给拦住了。等等，你听我把话说完。崇华拒绝提亲是有原因的，他又把舜和杨武初的故事说给娥皇女英听。他因为所恋之女杨武初蒙山遇难，刻骨铭心，他心装而不思，别宜他情，更因为曾见到仙蚕娘娘下凡的女子特别像杨武初，于是又思念不已。其实他不知道他是在想着你们呢。愚顺到现在还不知道雷祖娘娘就是你们其中一个伴的。不信呐，等一会儿他来了，你们问问他就明白了。娥皇女英止住脚步，因为他们早就知道愚顺的大名，他的父亲也征求过他们俩的意见。姐俩虽然没见过顺，可是一看父亲出头了，老人家为国操劳，又担心三苗造反，又担心部落联合图谋不轨，如果和愚顺成亲，有利于对北方的控制。二女不忍心看到父亲整日为国事忧心，就点头答应了。做梦都没想到顺不同意，把媒人给撅回来了，把二女气坏了。都说帝女不愁嫁，嫁谁谁不高兴啊，没想到我们白嫁顺都不要，太可

是帝女不同意，怎么办？干脆说两个人是乡间农女，起个名字，陶大姐、陶二妹，非要于顺迎娶不可。于顺看见两个女孩的形象，打心眼的也乐意，这才迎娶了姐儿俩。尧帝呀，更高兴了，能同意自己女儿隐姓埋名的下嫁吗？同意。尧帝说：“这样也好，不露真实身份，让舜随便些，没有什么戒备，好让女儿观察于舜的为人和品行。再从家庭方面看看他，不能把家管理好，就不能管好国家。为了传国之大计，暂时委屈女儿一点也值得。你说这尧帝为了找接班人，煞费苦心呐。”古往今来，有几个君王

脑袋，现在他脑袋清醒了。这些天怎么鬼迷心窍，竟然打起嫂子的坏主意，怎么办呢？待在这儿不行，这么多人，一会儿我嫂子一瞪眼睛，来把线给我拖出去扒皮，娘哎，我可活不了了，得了，跑吧。他偷偷的跑了。柯守听明白两位嫂子的身份，真是喜出望外，也顾不得头痛了，赶紧跑回家里给爹娘报信儿。推门一看，

0: 藏家不成，这个瞎老头子知道是我害的顺子正跟我玩命，在家不行。巷子，你上哪儿去了？啊，是不是巷子被人抓住杀了？想到这儿，人女就觉得脊梁骨冒凉气，浑身发颤呐！不行，我得赶快跑！她噌就窜出了家门。她女儿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她妈就没影了。那速度比奥克曼还快呢！跑到外边，正想躲到野外的树林里，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大声喧哗，人喊马嘶。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就见远远来了一支队伍，一个个手拿着刀矛器械，走在最前头的正是于顺。于顺如何处置继母？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

0: 着眼，用手指在画，拍案笑道：“
1: 竟是个狗字。”《礼记》开篇就讲：“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
0: 李光地冷笑一声，说道：“
1: 哼，老兄好手段呢，一勾一撇，不是那样个写法。”
0: 高士奇凝神思索一阵，点头笑道：“
1: 那必定是个刀字。诗经上有一句有条之话，我竟忘了。”
0: 索额图至此方知汪老先生一干门客败于此人之手绝非偶然，深悔没有把他拢在自己袖中，便凑趣儿笑道：“
1: 你又错了，不是刀，乃是利。”
0: 高士奇瞠目结舌良久，方叹道：“
1: 利啊，可见读书不但要在经书上做功夫，

0: 见这个小举人一不由一怔，忙笑道：
1: 万岁，圣鉴机敏，高先生确是奇才，不过北魏和博学鸿儒科即将开科，何妨使其一考，以塞人口呢？
0: 高士奇也顿首说道：
2: 奴才愿考，先考而后取，可度天下士子兴进之心。奴才今生有幸得沾圣言，即使不能考中，亦不负书生意气。

0: 则同文朝玉璧，逢楼换彩八方共语杜遥昌。
1: 康熙知道这是高士奇的手笔，不禁点头一笑，觉得两联中都用了昌字，不无重复之嫌，但文辞气势无可挑剔，笔势庄重，矫健有神。见熊次履等人就跪在身边，康熙笑道：
0: 高士奇啊，不枉吃了朕一坛茅台，数日之内竟将三大殿和乾清宫里的楹联全都换新了。
1: 眼见穆子胥引导，礼部司官带着近200名鸿儒亦步亦趋拾级上来，康熙微一点头，便大步走进殿，在盘龙雕凤金碧辉煌的天下第一座上端正坐了。
0: 须臾，穆子胥将人带至殿口，躬身一礼，自退到一边，由熊次履、明珠和索额图三大臣带着众人鱼贯而入。近200人在殿中扬尘舞拜，山呼万岁，震得大殿嗡嗡作响。接着熊次履便奏：内阁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太子太保臣熊次履、臣赫舍里索额图、臣纳兰明珠奉诏率应博学鸿儒科士人179名叩见吾皇万岁。
1: 康熙心里微叹一声，默谋着：
0: 顾炎武、福山他们终究拒不应试啊，看来收服人心不能一蹴而就啊。
1: 康熙将手轻轻一抬，索额图忙出班南面而立，展读诏书：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晚积时暇，游心文学，思得博洽之士，用资点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内岂无奇才硕言，学问渊通，文造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无论已是未是，着在京3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部案，各局所知，朕将亲试录用，给予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文报与该督抚代为提荐，勿令虚功严访，欺得真才，以赴朕求贤又文之意。钦此。
1: 康熙一动不动，用目光扫视着广阔的大殿，选进的鸿儒们也都伏地敬灵圣谕。这道诏谕从征召他们之日已听过几遍了，但是今日当着这位28岁的青年帝王庄严开读，更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良久，众人方齐声叩答：
0: 谢万岁隆恩。众卿，
1: 康熙的声音很洪亮，
0: 国家扫平3番逆乱，5世建迷，文运兴起，望尔等畅明圣道，各展所学，不负朕亲事谆谆之意。
1: 待康熙降玉璧，便有鸿胪寺正卿佛伦闪出班外，用金盘捧着一张摊开了的黄卷，躬身上前。康熙

0: 务从急，也当解劳才是啊。
1: 说着便跟进殿来，侍立在康熙身旁。康熙开口便问，
0: 你预备几时启程赴任呢？回皇上话。
1: 监府一躬身说道，
0: 奴才的折子已递上去，不知可经御览。面临圣训之后，奴才即刻南下赴任。
1: 康熙点了点头，接过内侍奉上的一杯蜜水，转手便递给了有点慌乱的监府，
0: 赐你喝了吧。这些日子在京，听到外头有些什么话没有？
1: 监府有些摸不着头脑，捧着杯子小心地问道，
0: 不知圣意指的，哦，李光地和陈梦雷的事。
1: 康熙淡淡说道，
0: 下头都说些什么呀？
1: 监府不料康熙竟问起这个，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沉吟着答道，
0: 下头臣子原都预料皇上将行大狱，有的应是笑脸，便有些不安，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9: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8: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

0: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你听没听说过啊？
1: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0: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1: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0: 对
1: 参加比赛。
0: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我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0: 啊 B5 还有帕萨特 B5
1: 的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哎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0: 是
1: 啊，桑塔纳
0: 是
1: 普桑。是吧？还有
0: 对，
1: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得2000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

0: 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这待会儿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 一的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0: 哇、哦！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1: 嗯，
0: 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是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1: 嗯，
0: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0: 嗯，
1: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0: 啊、哦！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0: 嗯，
1: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0: 嗯，
1: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哎，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0: 啊、哦，
1: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夸张
0: 了、哦，那更飞了，
1: 对，更飞了，对对对。
0: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1: 啊，
0: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1: 速滑，
0: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

0: 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你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 一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始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得保持在150、180的这种高速驾驶，让这个车冷却下来。
0: 它还不单单是说咱们驾驶技术怎么样，它还得你还得保持车一状态。
1: 对，车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每一次的他们这个入弯啊、出弯啊，这个实际上车手都是应该说是从280、300的时速一下踩到底，降到这个大概30-40公里的这种非常挑战的这种发卡弯，哎，出弯的时候又完全的把这车的这个整个速度全都得推起来，哎，可以客观的说，就是那会儿我在那个台子上看，因为是受邀的这个嘉宾嘛，我看那个每一个车手啊，只要是你是车手，我觉得你的脑袋跟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呢，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0: 或者高铁，对，
1: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0: 嗖一下，
1: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0: 很稳定，
1: 哎，很稳定，对，
0: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1: 哎，
0: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0: 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跃，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1: 对，
0: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驾驶员
0: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

0: 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的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

0: 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0: 哦，哎，
1: 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0: 是
1: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0: 轻量化的处理了，
1: 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0: 哦，
1: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的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0: 差异，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1: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

0: 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

0: 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的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

0: 哎，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哦、哎，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哎，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
1: 非常好，
0: 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

0: 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

0: 你这也是越造越好。
1: 嗯，
0: 你包括最早
1: 用手柄能震动，
0: 对对对，
1: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1: 对啊，
0: 模拟的这种
1: 是。
0: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
1: 是
0: 都有那都上档，
1: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0: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1: 对对 对。
0: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

0: 唐元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哎、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哎、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一下 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就、
1: 哦、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哦、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百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手
1: 是、嗯、
0: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嗯、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啊咱们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嗯、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
0: 嗯、
1: 一个道理
0: 嗯
1: 您得有专业装备
0: 嗯
1: 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嗯、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下了。你这心眼是真够，非把司马懿捉住不可。他追出树林子来，这么一瞧啊，哟，这儿有一顶金盔，就在那树杈上那挂着呢。他抬手把这金盔摘下来，哼，这回廖化可有了底了。有什么底了？甭问，司马懿慌不择路啊，往外这么一跑，这树杈把他那金盔给刮下来了。他准是往正东跑下去了。想到这会儿，廖化一抬手，使那大刀杆啪，轻轻的打了一下马的三叉骨，这马哇撒着欢就追下来了。

他从西边跑了，廖化哪儿追去？司马懿逃出这片树林，呵，别看那么大的个征西大都督，真像条漏网鱼似的，甭提多惨了。司马懿一边跑一边看，他看什么呀？我记得我姐大营出来带的人不少，我的人全哪儿去了？正这时听前面一声炮响，把司马懿吓得一哆嗦，他以为诸葛亮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司马懿长出了口气，这才看明白，感情啊是司马师和司马昭他两个儿子找他来了，他们爷儿仨在一块儿来着，半路上遇上西蜀军的伏兵了，这一下就杀乱了，这哥俩。

0: 不错呀，没什么闪失，苍天保佑，哥俩赶快过来问安。司马懿微微一笑，呵呵，你兄弟不必担忧，为父安然无恙。
1: 哥俩一瞧是不错，不过您的头盔哪儿去了？
0: 嗯，司马懿

哎呀，司马懿是吸了口冷气，这趟可真够悬的，干脆把营门给我关闭了。又把营门关起来了。西蜀军呢，西蜀军算打了个大胜仗啊，尤其

还丢了这么些粮食，赔了这么多木料。本来呀、诸葛亮那儿的木牛流马就不少了，我还给人家添上点，人家是省工省料，又添了运输的工具，而且还不用操心费力，我算干什么的？司马懿是越想越烦呐。就在他烦着的这时候，曹睿的诏书来了，把司马懿吓了一跳，赶快接诏书啊，焚香接旨。使臣呢、把这圣旨这么一念，司马懿好紧张哦。啊、哦、这旨意写的什么呀？曹睿就是告诉司马懿，说是江东孙权呢、已经起兵了，兵分三路，我呢率领满朝文武御驾亲征，你不必惦念，只要是你能在魏滨那会儿抵挡住了西蜀的人马，最好是坚守不战，我就有办法呀能退江东之兵。告诉司马懿，不用分心也不用惦念，就这么个意思。司马懿好紧张啊，哦，感情江东孙权已经起了兵了，幸亏是陛下御驾亲征啊，不然我就得回兵了、我要一回兵，那诸葛亮还不领人马过魏滨直取长安呢、这是多险呢、对，我一定按圣旨行事，从此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啊。司马懿又闷起来了，诸葛亮屡次派兵来讨战，司马懿也不搭理这茬儿。司马师司马昭有点吃不消了，老爹爹，何必让西蜀军这么威风凛凛地在我营前讨战呢？我看呢，不如与其厮杀一场。嘿嘿，司马懿摆了摆手，我儿哪里知道，现在不能打呀。你要知道，西蜀军军营之中上上下下锐气正盛，人家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最近咱不是给人送了10000来担粮去吗？哪能打呀？不要理他。另外，那天使臣宣读圣旨，难道说你们没听到不成？休得多言。这哥俩吓得也不敢言语了。嚯，西蜀军每天有大将在营前骂战，什么王平啊、马岱呀、六化呀、魏延呢、轮番来要战呢、曹魏大营里头鸦雀无声，就是不言语。魏延想了个主意，他跟廖化那儿把司马懿那头盔要来。哎，廖将军，你把那头盔借我试试，干嘛呀？我挑着他去骂战。廖化一瞧这招不错，魏延把司马懿那头盔往自己那大刀刀尖上这么一挑，挑着盔站在曹魏的营前骂阵。有人报进大帐，司马师司马昭一听气得直咬牙，可是司马懿呢也并不是说不生气。什么？魏延魏文长居然敢挑着我的金盔在营前骂阵，不错。不要理他。嘿嘿，大伙儿一听，我们党是出战的，感情不要理他，那就别言语了。魏延魏文长挑着金盔骂阵也不好使。魏延回来交令，哎呀，丞相，这司马懿呀、他是骂死也不出战了，丞相您说这可怎么办？众将一听，是啊，文长将军说的对，咱们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啊都把手摊开了，看来大伙儿急得不得了啊。诸葛亮丞相看了看，还得安慰解劝这些人，大家都不必着急。丞相嘴里是这么说呀，诸葛亮的心里啊比谁都急呀。诸葛亮心想，肯定江东是出兵了，司马懿啊接着曹睿的旨意了，所以他才来个

0: 粮食多给他一些。
1: 要记住，千万不能扰民呐、啊，一草一木也不要拿人家黎民百姓的，要和当地的百姓好好相处。杨仪、王平呢，听到这会儿是相视一笑。丞相要在岐山这儿屯田，这是丞相想出了一个没办法的办法，逼出这么个措施来。要不你说怎么办呢？人家司马懿不跟你打呀，就跟你在这耗着。你虽然制造了些木牛流马，这次运粮啊，哎，比上几次啊轻便灵活多了，粮食也运了不少，但是那也不行。司马懿啊心里头有数，你就凭这些木牛流马运呐、啊，也不够你西蜀军吃的，早晚你还得被迫撤兵。诸葛亮丞相呢想出这么个妙计来，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那你司马懿不是跟我旷日持久的打吗？我也在这儿屯田，跟你也来个旷日持久。哎，种了地我就有粮食，有粮食吃，我军心就不慌，咱们就在这儿耗着吧。但是诸葛亮不是消极在这等待耗着，他是一方面屯田，一方面呢还得想出办法让司马懿和自己交锋啊。为什么诸葛亮把这差事交给王平了呢？王平这个人沉稳，办事仔细，还认真。诸葛亮觉得他办这个事儿最合适，所以王平领令，第二天一早，哦，带着几千名小校分头深入各地开荒种田去了。诸葛亮啊，这措施还真想对了，在岐山这儿这一屯田，既解决了军用的粮草，还深得民心。哎呦，诸葛亮在岐山这儿一屯田呐、啊。

高翔这么一听，丞相您放心吧，怎么假戏真唱，那我怎么能办不到呢？诸葛亮丞相乐了，好啊，只要你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赏啊。然后丞相又派姜维秘密的往上房谷运兵啊，把人马给我调往上房谷。这运粮草啊是明的，运兵可是暗的。

尔等，另外我还有重赏。这些小校这么一听啊，哎，怎么了？一个个把牙一咬，嘴一闭，

0: 球队团队的合作是吗？
1: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2: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

现在该叫你王大人，还是该叫你卜凯大哥？这么着吧，我还叫你大哥吧。卜凯大哥，那天你叫我看了船尾上的那些残障，然后你就不见了。我们发下海捕公文，全城缉拿，也没发现你，你跑哪去了？王元德一笑啊，那天乔泰马荣兄弟在花艇之上发现了残障，又从玉竹姑娘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个案子我一看已经可以大白了，所以我就偷偷地溜下了花船，从此我就假扮成了一个赖头的云水僧人，白天呢就拖着钵盂化缘，瞒过众人的耳目，晚上我跑到白云寺，夹杂在老百姓当中，我一个赖头云水僧人，谁会发现呢？谁会注意呀？所以你们都没有注意。哼，乔太一听乐了，怪不得抓不到你呢，闹了半天你又扮作了一个赖头僧人了。狄仁杰在旁边也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王元德说，好在现在所有的案子已经真相大白了。哦，对了，狄大人，我这里边呢还有一件事情想让狄大人恩准。哦，狄仁杰说，什么事情？就是那曹英。曹英啊，是一个不幸的姑娘，她的身世着实让人可怜呐。如今她的丈夫顾梦平已经伏法了，论罪这顾梦平恐怕活不了了。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曹英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吗？我想，还望狄大人做主成全，将曹英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两个人才是真正匹配的一对呢。狄仁杰一听，王大人你不说，我也想到此事了。叶先生也曾经与我谈及过此事，事到如今，那我就成全他们吧。那我代表曹小姐先谢过狄大人了。嗨，哪里哪里，这位说了，这丈夫刚犯了罪，这妻子说改嫁就改嫁，那叶守本能要吗？在那个年代啊，大唐朝婚姻非常自由，人们思想也非常开放，那不像宋朝以后程朱理学以后把这个人的思想禁锢了，什么三从四

因为走私黄金的首犯那侯军不正是我在京师的一位朋友吗？但是人家王元德这句话呀，确确实实是无意之谈，也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王元德又说呀，大人呐，我兄长在死之前曾经给我来过信，来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竹的妓女，所以我到了蓬莱就找到了花船，总是千方百计想接近玉竹姑娘，无奈玉竹姑娘非常讨厌我，从来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之事，到后来。

能把那夏侯恩给吓死。看来啊，我也有这本事。这王元德这个人非常幽默，这么一说，大家哇全乐了，唯独一个人没乐，谁呀？乔泰。因为从王元德话里，乔泰又听到了玉竹这个人，勾起了自己的旧情，忍不住叹声连连呢。狄仁杰吩咐洪亮，赶紧准备一口上好的棺木厚葬玉竹小姐。办完了这件白事之后，紧跟着就做红事。什么红事啊？曹小姐和叶公子的婚礼呀！狄仁杰亲自给两个人主持了婚礼，

马的奶，有的时候吃我家母马的奶，有的时候吃他家母马的奶。但是不幸啊，我家的母马死了，死了小马驹儿没奶吃了，怎么办呢？就跟着杨树他家的那个小马驹儿一起吃他家那个母马的奶，跟着他家的马群一起回他家。后来慢慢的，就这样，我家的小马驹儿也长大了，长成大马了。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家的小马吃人家家的奶啊，长成大马了。我呢就带着礼物到杨树家去了，我说呀，我。

刘三儿，刘三儿瞧了瞧杨树，两个人一同看了看狄仁杰，心说话：“我们哪里知道怎么办呢？还不是看大人您呢？”狄仁杰说：“既然这样，那我就要审一审你们那两个小马驹了。我让他们俩说一说，他们究竟是你们两家谁家的？”啊，这两个人一听什么审马驹，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时候，狄仁杰。

你还有什么话说？分明这左边的小马驹乃刘三的马匹，你分明想讹赖人家的马匹。本县念在你家木马曾经哺乳过刘三的小马驹，此事对你不做惩罚，若有再犯一并重罚，退下去吧。杨树大气都不敢吭，灰溜溜领着自己的木马和小马驹走了。刘三呢，叩谢了狄仁杰，领着自己的小马驹欢天喜地回家了。这个时候王元德从后堂转出来，哎呀，狄大人，您真是断案有方啊，咱们快

0: 为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

0: 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再过20多分钟，在北京时间的早上7:30，将会同时进行两场比赛，就是葡萄牙队的那个小组，哥伦比亚现在是暂列小组第一，所以呢，哥伦比亚和葡萄牙这场比赛，有朋友也猜了说，这个比赛可能会打得比较激烈吧，哥伦比亚是打平。

0: 实力榜单当中是
1: 世界杯有世界杯的热闹，咱们中超呢也有中超的关注度哈。昨天中超联赛第16轮也是展开争夺了，北京国安呢在主场面对武汉三镇，最终我们是以1-0战胜了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我们在节目的第三时段也会为大家去带来复盘的。我看见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着国安最近的状态呢。
0: 哎，没错，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聊天啊。我们给各位带来的非常丰富的资讯，世界杯方面，包括中国男篮，还有男篮 U17 的这个世杯的比赛啊，包括中国女篮的这个近况，等一会儿第二时段会详细带来。国安的事儿，咱们第三时段一开始聊聊中超，聊聊国安队昨天的比赛，当然还有最新的世界杯的这个前瞻，还有温网方面的这个前瞻，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即将开始的这个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最新的情况。
1: 那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也给大家去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间5点，南郊观象台的温度是22.1度，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前半夜依然会有雷阵雨天气，但是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的阵风。今天最高温度31度，提示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出行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后半夜雷雨过程将会减弱结束。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阵雨时局地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最高温度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晚上的最低温度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另外关注一条我们相关活动的这个消息啊，很多朋友最近也是在关注世界杯啊，同时呢听我们节目朋友也关注了我们所组织的去西藏旅游的这个相关的活动。结合一下这个活动呢，给各位说一说啊，这在7月3号，也就是周五的上午10点，相约北京广播大厦来聊比赛抽大奖，更要邀请您踏上雪域的朝圣之旅，看布达拉宫的金顶，听羊卓雍措的风吟。北京体育广播的主持人还有解说的嘉宾们将与听众朋友们在现场畅聊世界杯，一同观看比赛的直播，在现场还将组织游戏的活动来抽取西藏之旅的优惠大奖。见面会的报名时间是从6月25号的早上8点半到7月2号的这个下午1点，这个期间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报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邀请函的推送，直接在这个报名链接上可以进行报名，或者在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见面，在弹出的这个推送上边呢，可以点击报名的链接进行报名。每位现场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的礼品。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西藏，将会有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旅行的全部的信息，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

0: 觉没有以前那么的精彩了，好像是没有以前那么鲜明的特点，意大利的混凝土的这个钢筋式的防守，意大利队都没进啊，是吧？荷兰队的全攻全守现在变得是更加的功利了，英格兰队呢现在长传冲吊好像也比较少了，南美的这个一脚传球很细腻的渗透现在倒是还是有，但是巴西队那种眼花缭乱的传球似乎是比以前少了很多啊，这是很多朋友观察的世界杯最新的一个变化呀。
1: 嗯，其实我觉得世界杯热闹还是非常热闹的，可能对于咱们这个收看的时间来说呢，对我们不是特别的合适哈，所以我们会感觉好像看起来也不是很方便，要么就熬夜呀，要么就是一个上午的时间可能就得，哎呀，断断续续的被打断了这个观赛的体验。但你想啊，其实我们每场比赛都能够看见现场，无论是在哪一个主场吧哈，无论是在这三个国家哪一个地方去看现场的人都是满满当当的哈。其实在当地还是非常火爆的，只是对于咱们来说呢，这个收看的体验不是很好。
0: 哎，当然有朋友也说了，我就起得比较早，是吧？5点钟能起来，
1: 那也都能看。
0: 今天是都能看的，是非常的全乎，一共是6场比赛。但是您要说完全的看全了，顶多我觉得看3场比赛，因为都是同时进行的小组的这个2场的比赛，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给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比赛的盘点。
1: 嗯，
0: 在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比赛刚刚结束的2场较量分别是巴拿马和英格兰队。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一改上一场的这个沉闷的这个感觉尤其是全队似乎有了一定的活力啊，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终于是打破了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荒啊。
1: 没错，这场比赛呢是在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展开的角逐。上半场拉什福德完成了多次有威胁的攻门，英格兰和巴拿马在上半场呢是0-0打平。到了下半场，贝林厄姆破门首开纪录，宽萨因为伤病被换下，随后贝林厄姆助攻凯恩扩大了领先优势。凯恩因为超越了这个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的世界杯射手王。补时阶段呢，法哈多打入一球，但是被裁判判罚越位在先所以最终。

0: 开球的呢还有这个克罗地亚和加纳的比赛。这场比赛的比赛进程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最终结果呢是2-1，克罗地亚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是在美国进行的，上半场弗拉西奇远射击中了立柱，苏西奇远射世界波破门，下半场卢卡森强点破门被吹罚，队友西伯越位在先，所以这粒进球是无效的。随后 VAR 介入也判定进球成立，莫德里奇角球助攻，弗拉西奇头球破门，再次把比分给超越，最终比分定格在2-1。所以积分榜方面呢，克罗地亚队呢3战积6分排在 L 组的第二位，之后他们将会在16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的是 K 组的第二。加纳队积4分排在这个小组的第三。
1: 哎，但是加纳队应该已经是出现了，加纳队整体的这个成绩四分是肯定出现的一个成绩啊。加纳队现在在小组第三的球队当中是高居第二位，前八的这个顺位都能够晋级，所以加纳队是铁定晋级，只要4分的球队铁定晋级。而现在排在第八的是韩国队啊，第三名的这个第八顺位是韩国队，韩国队就是比较危险了。那接下来还有两个小组将会产生两个小组第三，那关键要看阿尔及利亚和这个刚果金，看这两支球队啊是否能够在小组第三的这个争夺当中能够在整体的这个分数，比如说如果超过3分的话，4分的话就超过韩国队了，如果都是3分的话要比这个净胜球啊。所以韩国队现在还要等待接下来的这个7:30和10:00这两个小组赛的小组第三的产生，才能最终决定啊韩国队是否能够进入到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啊。所以呢可以总结一下刚才这个小组应

0: 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很支持葡萄牙队的 C 罗，很多 C 罗的球迷说 C 罗这场比赛能不能像上一场比赛那样的有很好的进球的表现呀？但是我的观点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场比赛的面对的是目前排在小组第一积六分的哥伦比亚队，而葡萄牙队应该是积四分啊，所以按照实力的对比呢，葡萄牙队并不占优势啊，哥伦比亚现在应该是南美前三级别的球队吧。
1: 嗯，而且赛程安排我觉得也是很会造话题哈。葡萄牙这场比赛就是看完 C 罗的表现之后呢，紧接着十点还能看到这个梅西的表现。虽然说梅西今天这场比赛大概率是替补登场哈，但是有没有在替补登场的情况之下有限的出场时间之内再进球呢，再去冲击这个金球奖呢，这又形成了一个对比哈。
0: 哎，是我们先说一说 C 罗的葡萄牙队这个小组的这个情况啊。目前这个双方的首发阵容已经是完全的公布了，看到了葡萄牙队的首发当中就有 C 罗，而且这个中场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几个人，这个内维斯、维蒂尼亚啊，包括毕费啊、菲利克斯

牙队今天能否完成更多的进球，还是说哥伦比亚队打平就能小组第一，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选择呢？哎，另外一场比赛我们也会关注到的是这个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啊。在说这场比赛之前，有朋友说了，那主教练这个葡萄牙的主教练马丁内斯，现在他对于

赛当中战胜刚果金，来为本国足球留下一笔财富啊！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目前小组赛是两战皆败，先后是输给了哥伦比亚和葡萄牙，尤其是大比分输给的葡萄牙队，晋级形势是非常渺茫。因为这个

0: 那这两场能看见 C 罗哈、别克斯坦的这两场比赛，也为大家去进行了一个前瞻。别忘了今天早间10点，在这组的赛场当中呢，还有约旦对阵阿根廷，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的比赛。我们节目稍后也会接着为大家去带来前瞻。世界杯的舞台当中哈，从来都不缺少精彩的比赛，每天都有精彩的比赛上演，每天也都会有精彩的进球去上演。昨天也不例外哈，昨天的世界杯赛场当中有哪些精彩赛事，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带大家去进行回顾。
1: 哎，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徐真对于昨天的精彩赛事的综述。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埃组的两场小组赛率先打响，以提前出现的法国队和挪威队上演了进球大战。此役挪威队大幅轮换阵容，头号球星哈兰德挂起了免战牌。比赛开始仅22秒，姆巴佩的一脚抽射便击中了门框，高卢雄鸡的攻势就此展开。第7分钟，姆巴佩斜塞助攻。

两胜一平积七分，以小组头名顺利出线。乌拉圭两平一负，仅积两分，已确定无缘淘汰赛。另一场 H 组的比赛，黑马佛得角与沙特队0-0握手言和。凭借这场平局，佛得角以三连平积三分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即历史性闯入淘汰赛。赛后，佛得角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再度激动落泪。这支非洲新军此前先后逼平了西班牙和乌拉圭两大世界冠军球队，如今又以小组第二身份昂首晋级淘汰赛。他们将在16分之一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G 组两场收官战在北京时间上午11点同时进行。此前两连平的比利时在对阵新西兰的生死战中火力全开，欧洲红魔开场即开启狂攻模式，第27分。

0: 可以说这支平民球队呢，还是展现出了让人比较惊叹的一面。而且呢，在接下来的淘汰赛当中，他们将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狭路相逢，这同样呢，会引起很多话题。但是呢，佛子角队之所以能够引起外界的关注，首先呢，是他们比较励志性的这种草根底色。这支队伍的总身价都不足5000万欧元。很多球员呢都在欧洲的二三线联赛效力，40岁的守门员沃奇尼亚呢，现在已经成为全民偶像，但实际上呢，他在目前葡萄牙二级联赛效力之前呢，也是辗转很多联赛，但是和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呢，确实他贡献出了7次神级扑救，零封前世界杯冠军，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一战走成巅峰。这其实呢也让很多人非常好奇，就是在非洲中北美洲这些相对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这些足球大洲当中，是不是还是蕴藏着很多潜力之士？这可能呢也会让世界杯在扩军的背景之下呢，更加有着很多传奇色彩。当然，这种传奇色彩也不仅仅是局限于那些传统强队。除此之外呢，佛得角这支队伍呢，主打5-4-1的这个低位防守确实也是表现出色。对阵西班牙、对阵乌拉圭，能够最终打成平局，首先球员的执行力是满分，其次呢，这种防守组织、防守协作，也是一改外界对于非洲球队纪律松散的这种刻板印象，反而踢的呢有点像一支严谨化的欧洲球队。当然呢，包括最后一轮小组赛面对沙特队的比赛，佛得角队也是踢得不慌不忙，完全没有世界杯新军的这种身份。毕竟呢，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有很多人会认为这支队伍会在关键时刻出现崩盘，但实际上呢，佛得角踢的是比较从容和冷静，战平沙特能从小组赛当中出现，我觉得至少说明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是非常充分。所以这样的一支球队呢，其实呢，会给很多人带来一些启示啊，包括给整个国际足坛也带来很多启迪啊。就是这样一支看似实力平平、人员构建比较简单的队伍啊，战术打法比较统一的队伍，比较简单的队伍，还是能够在世界杯这样的赛场上打出自己的特点，打出自己的风采。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会引起很多足球小国去值得学习。特别是世界杯扩军到48队之后呢，很多队伍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那么佛得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是一个模板。至于说淘汰赛和阿根廷队的较量，现在佛得角队已经是创造历史已经完成了突破。我觉得和阿根廷的比赛就是享受比赛吧，但是以实力上来讲从实力上、从经验上来讲，他们想要暴涨还是非常困难。
1: 另外，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的是亚足联这几支球队、九支球队的表现如何？日本、澳大利亚和伊朗，包括现在依然没有被淘汰的韩国队，应该稍微表现好一点。但剩下的这个几支球队，其实有多场这个大比分，甚至有0-5等等这种大比分的这个出现。那是否这一次这亚洲球队的成绩是一个整体下滑的态势呢？我们再来听听王小瑞的分析。
0: 本届世界杯小组赛趋于尾声亚洲球队的表现呢，确实是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从首轮前几个比赛日的连战连捷到现在只有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完成出线，韩国队生死未卜，伊朗队命悬一线这样的一个局面。其实呢，也有很多人在好奇的发问，亚洲球队是不是他们的成绩就有所下滑？因为确实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想要再实现5支球队进入到32强、3支球队进入到16强的这样的壮举，至少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亚洲球队已经很难做到。而且呢，日本队将在淘汰赛第一轮面对巴西队，这个形势呢，其实对于他们也是非常不利，突围也是难度很大。那么澳大利亚队和埃及队的比赛相对而言呢，更有看点，或者说更有机会。但是这样的比赛，我个人认为也是伯仲之间。澳大利亚队想要突围，也是需要运气需要好运相伴。但是呢，就这样的成绩去直接表明亚洲足球的水平有所下滑，我觉得也是有失公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本届世界杯来看，九支亚洲球队的表现基本上分为两个格局，传统强队传统五强制横沙澳依然还是非常强势。

0: 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讲呢，确实，这五支球队至少在世界杯上是有竞争力的，但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也好，约旦队也好，包括伊拉克队，纯粹是陪太子读书，可以说呢，在世界杯扩军之后，他们的标签就是扩军球队，就是32强到48强之间的这个参与者，当然呢，现在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韩国队还有没有机会去赶上这个32强的末班车，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讲，韩国队的困难出现的困难是非常的大。我觉得这也说明了韩国队也好，包括其他的这些亚洲球队，包括本届赛事的日本队、伊朗队，我个人认为呢，其实亚洲球队在最近几届世界杯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所反映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韩国队本届世界杯所暴露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缺乏持续性、稳定性的、连续性的出色发挥。过往的小组赛当中呢，你像日本队上一届是赢了德国队跟西班牙队，但是中间也输给哥斯达黎加队。那么伊朗队呢，曾经在2018年世界杯只差一步进入到16强，但是中间也输给了西班牙队。包括韩国队也是如此。大家回想起来，最近3届世界杯，韩国队18年世界杯开局2连败，最后一场赢过德国队。那么2022年世界杯呢，开局是1平1负，最后是赢过葡萄牙队，惊险晋级16强。其实过程也是过山车的起起伏伏。本届世界杯韩国队的表现同样如此，但是这种起起伏伏是反映在五支强队身上。那五支强队之外的亚洲球队，目前来看，想要在世界杯上有所作为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未来的世界杯的赛场，亚洲球队如果有其他队伍能够进入，包括中国队啊，2030年也好，2034年也好，如果能够进入到世界杯的话，怎样避免当今伊拉克队、约旦队、乌兹别克队这样陪太子读书常常输球，甚至常常惨败的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是更加值得亚洲足球值得那些非传统强队所深思的。
1: 呀！

0: 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九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见个面吧。足球的巅峰在世界杯，世界的屋脊在西藏。北京体育广播诚挚邀请您，7月3号上午10点来北京广播大厦聊比赛。

友都将获赠一份精美礼品，报名时间至7月2号下午1点。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让我们坐上 Z21次列车，缓步登高，卧飞9日，看布达拉宫金顶，听羊卓雍措风吟。7月16号、7月26号出发，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7月3号现场大奖优惠叠加，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完整行程。7月3号10点，现场报名西藏团专享球迷惊喜活动，把呐喊留给球场，把心跳交给高原，即刻报名，见个面吧。

这两场比赛，这两场球呢都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的第八分多钟哈，目前的比分都没有变化哈，依然是0-0。我们也会随着节目的进行持续去关注这两场比赛。另外给大家去进行一个预告，今天上午的10点在这一组

0: 球，但正在播录音的时候，刚才乌兹别克斯坦队刚刚打进一个球，现在是暂时1-0领先于这个刚果金。目前的这个结果对于韩国队和伊朗队来讲就是相对比较的有利。
1: 是的，如果说民主刚果今天这场球赢了，那韩国队就肯定是没戏了。所以对于他们俩来说啊，尤其对于韩国队来说呢，也会时刻关注这场比赛。但是目前乌兹别克斯坦是取得领先的，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也会随时关注着这场比赛这个进球的情况。哥伦比亚和葡萄牙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同步进行着，目前比分没有变化，还是0-0。
0: 亚洲球队相互之间帮一帮，这个是应该的。而且刚才卡纳瓦罗指导都说了，他希望能为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足球来带来一点什么东西，那就是能不能先进一个球，已经进了一个球了啊，然后呢能不能全取三分或者至少拿一分啊，看来也是接近了这个目标啊。等一会儿我们再回到世界杯的话题，聊回到中国男篮的情况。那接下来的这个12人的名单其实很快就要出来了，来让刘潇给各位前瞻一下中国男篮接下来的这个名单。
2: 确实这个距离12人名单公布的日子应该是越来越近了啊。7月3号的比

因为对方的后卫线就比较灵活，也比较小巧啊，需要多带几个后卫去，特别面对对手的这种压迫性的防守啊，紧逼式的防守。

更多的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主教练龚鲁明指导也特别的提到了中国女篮在投篮能力方面有提升的这个潜力，而且最近的一些训练感觉到有明显的提升，他也希望在海外效力的球员能够尽早归队，让中国女篮能够在接下来比赛的这个准备是更加的游刃有余。在接下来的这个女篮世界杯9月4号的这个比赛到13号会在德国的这个柏林来举办，16支球队分为

攻守方面都需要更强力或者更有活力的四号位，可能需要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下补强。同时三号位上呢，人员看上去是够的，但是也是需要，如果有好的三号位，特别是投手，我觉得可能会去补一补，但是目前看没有任何的动作啊，有一些各种传闻，但是也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吧，并不是特别真实的。那么至于外援啊，我个人觉得外援的变化会比较大。李楠指导呢之前跟外援合作啊，就是在江苏队用的是布莱克尼啊这样的外援，所以呢不排除他还是希望找类似于这种外援加盟北京队。

0: 接着为大家去聊足球的话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每一次坚持